这个即将选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纳丹先生也参加了，还有各国的大使馆的一些使节，我们在贵宾室里面聊天，他们看到我都很欢喜，问我，他说看起来我很年轻，问我的年龄，然后问你是怎么保养的，我就告诉他清心寡欲，清心寡欲不是不做事啊，什么事都做，很热心地做，很认真努力在做，做了怎么样？不着相啊。刻意去做，做的念念不忘，这个不行。我讲清心寡欲，讲放下分别执着，他们听了都懂啊，难啊，不容易做到啊。实在讲，有什么难的呢？难在没有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天天为我们开示，无非就是说明这个事实。事实明白了不难，事实什么呢？能得所得都不可得。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啊，你还会打妄想吗？袁了凡先生明白了，他明白还不是这个神圣的道理，他明白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道理，这是世上的实相，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这一生当中功名富贵腰受贫贱，都是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一生中感得的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四相上很粗浅的真相，他明白，明白之后他就如如不动了。妄想分别执着虽然没有断，轻了，比一般人就轻了很多很多啊。他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打一个妄想，什么原因？明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放下了。这还不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心才真正清净啊！你看看，了凡先生。

遇到云谷禅师之后，云谷给他开示，他发起发心呢，就读书求学功名，改造自己的命运。世间人的好榜样，六道众生的好榜样，不是学佛。虽不是学佛，它是学佛的好基础。学佛确实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佛法是出世间大善，大善呢一定建立在小善的基础上。这个道理现在懂得的人少了。古时候懂得的人多未必能做到。为什么做不到？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懂得不够彻底。第二个，烦恼习气放不下，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原因在此地。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要晓得怎么做法。

要依照佛的教诲，决定不错啊！以善心、善行帮助别人，人家欺骗我们，我们还是要以善心、善行待人啊，绝不能因为人家欺骗啊，我就回避，我就不要理他。那我们还是起心动念，我们还是落在分别执着上。人家是诚意对我，还是欺骗我，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糊涂。样样清楚，一点都不糊涂，以真诚心待人，这是佛菩萨。菩萨心呐，这是真正的施恩。施恩自己还没有施恩的念头，哪里会求回报呢？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布施供养别人，决定没有后悔的意思。昨天说过了，有求报的念头，贪心未断，布施没有圆满。在布施波罗蜜，你有布施没有波罗蜜？你给人以后又后悔，你的坚定心还有啊？吝啬没化掉啊？这是三毒。第一个，贪烦恼不能断了。佛用布施的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拔除。

兼贪。如果你有求报的心，有后悔的心，兼贪烦恼不能拔除。有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菩萨是修布施波罗蜜，我们凡夫修布施而达不到波罗蜜。可是不修布施波罗蜜，我们决定不能超越六道，决定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何以不开呢？就是被这些烦恼盖覆住了，所以智慧不能现前。佛教给我们把烦恼除掉了，智慧就现前了。烦恼最严重的就是兼贪，这两句话是教给我们的，要很认真很努力去学。我们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很重，求报后悔的念头常有，你们也许听我讲过，简凤文在杭在这个台北杭州南路那个讲堂送给我，以后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他后悔了一年半，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哎呀，为什么这么多钱丢掉了？一年半之后，那是天天听经，逐渐明白了，才不后悔了，不容易，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你如果没有这个现象，那你的善根福德不是平常人能比的。肯布施已经就不容易了。这个求报后悔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还有这个念头，烦恼没断尽，智慧不能现前，要常常想到这个事实。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都放下了，你的心地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然后你就晓得，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呀。我们要想开智慧，这两句话就太好了。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以智慧帮助人，以劳力帮助人，以财力帮助人，通通都要施。财，诸位晓得，愈施愈多，不是施了就没有了，愈施愈多。舍是因啊，那个愈多是果啊。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

但是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为什么呢？求果报念头是贪心，果报现前呢，那是真理，因果一定相应。然后你就晓得，不是我们的体力，你的身体越健康，不是你的智慧，你常常有好的念头、好的思想、好的主意，帮助别人解除危难。你修这个因，长智慧呀！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呢？佛天天讲经说法，不是好主意呀，叫人破迷开悟啊，所以智慧就那么大了。我们自己有一点好的东西，很吝啬，唯恐别人学去了，你哪里会有智慧？所以有人，很多人送一些书啊，这法师的著作啊，送给我。你晓得吗？我第一眼看的是什么？我看他后头的版权页，他上面印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这个书关起来不看。为什么呢？心量太小了。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糟蹋我的时间。心量太小了，没有智慧。自己有一点好东西，把自己的权力抓得紧紧的。什么智慧财产权，他哪有智慧呀？真正有智慧的人，万缘放下了，版权也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有智慧呀。这我看书的一个原则。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了。所以要学佛菩萨热心帮助人，要真正做到不希求果报，不后悔，一定要深入经藏。理、事都要透彻，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认真努力去做。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好，他举佛经上说，人以财帮助别人，这是举一个例子。内不见有能施之我，把我忘掉了。外面呢，也没有牵挂着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中间呢，也把你布施的物忘掉了。这叫三轮体空。诸佛菩萨无不是这样帮助人，以财施，以法施，以无为施。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

事小得大福报啊！啊，比喻里面讲的，一斗米啊，不是一斗米啊，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这真的，一点不假。为什么呢？称信。啊，他得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是把信德开显的。啊，是这么个道理。啊，一文钱的施舍，能够消千劫的灾难。这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们今天修福啊，得到的果报很小，也没办法消灾免难啊。原因在哪里呢？心不清净，布施的再多，与信德了依旧是隔了一层。所以还依旧要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啊！啊，也就是我们求报的这个念头，啊，求果报的念头，存在。所以，怎么修，跟佛菩萨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追悔，这是一个大关键。如果做卧室后悔，那个好啊，那个卧念呢，渐渐的会止住。如果做善事后悔，善念这个根就断掉了，以后再不会修善了。现在世间人修善是不是真心修善？决定后头啊有果报，他看准了，好像赌博，他下这个注啊，有的时候也看错了，不是以清净心，不是以真正善心，无疑不是自私自利，与自己有利益的，这个事情要多做。佛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决定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心清净，他生智慧，他有大福德，无量无边的福德。我们今天不但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讲给别人听，还要自己真正做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目的何在呢？绝没有自己的目的。希望别人好啊，希望社会好，希望大家和睦生活，自己还是一尘不染，还是清净无为，这是佛弟子，这个人家真正学佛。

如果帮助人又后悔，倒不如不帮助人。啊，为什么呢？怕自己的善根从此地断掉了。小猪里面有比喻，也有说法，说得好。啊，第二段里面呢，他讲布施有三：有法施、有财施、有心施。啊，这跟我们普通平常讲的有一点差别。平常我们讲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这讲的最多的。啊，心施什么心？真心的。真心怎么布施？叫别人也了解有真心，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他的真心露出来了，这是心事啊，这最难最难啊。但是功德是无有边际、无有止境的。这个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才做到啊！但是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浅，浅是什么？自己没有能力布施。但是有这个心，啊，谚语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没有心，啊，常存此心，这是心是浅的意思，啊，常常有布施的心，常常有帮助别人的愿望，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这个心永远不失掉，好，这是心识的潜意，我们可以着手。可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当中，只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认真去做，就是心识。我们出家干的什么？啊，这个行业本分工作是什么？为人演说，演表演呢？我们生活是表演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表演呢，思是表率，范是模范的。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我们穿衣是一切人穿衣的模范。啊，衣服要干净，要整齐。啊，破没有关系，破可以补补啊。啊，一定要清洁，要整齐。啊，吃饭是吃饭的模范。啊，吃饭要有个规矩，有个样子。啊，想想我吃饭这个样子，能给别人做模范吗？这就是佛法。

佛法是生活教育，点点滴滴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我们有没有做到呢？说是给众生说明，人家看到这个样子，要向你来请教，你给他解释，给他说明。他看到了，他相信了，他听到了，他明白了，明白是解，他有信有解，他也会效法，他也会学。佛法不是只说不行的，佛法是解行相应的，解行并重的。在大乘经里面，把行摆在第一，解摆在第二，净土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

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

0: 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

0: 《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叫做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难道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

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

诈伪，攻讦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
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

变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

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缩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

0: 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人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

0: 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 皆为

0: 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教。

0: 我也念书。
1: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谷，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从小都吃斋。我
1: 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0: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0: 太当真了。
1: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0: 心里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住吗？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

0: 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经，其他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

0: 这不会的，跟我要我打的，跟现在的当地人，在这个财务都是烂货，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胡炳仁喂的肉不在吃的，在济南的口子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年轻时候也喝酒。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3: 就谁学的啊？
0: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团建了。
0: 你们那个谁呀？然后是谁呀？这俩人，谁俩开呀？你当初那队长的纪念，年数不念。那个谁呢？他叫严福，也不要念了。有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福。
1: 啊，不要念。
0: 搁谁的念？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
0: 年子做事了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 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 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藕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

0: 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
2: 尚
1: 说：“哎，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都我现在什么样？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老死
3: 老死
1: 就是死，
3: 你说
1: 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

0: 这不说呀，那这样都不用说。
1: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浪费不了，是不是？这好好念书，这好好念书，有啥？念念书了，找辅导的，回去回去啊！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5: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1: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5: 不要直说话。
2: 刚才就
0: 直说。
5: 直说，手不要直。
0: 直说。
2: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 我当

0: 时候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 无论男女老

0: 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 我师傅说算了算了。

0: 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

0: 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啊，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啊。像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啊，都放弃了啊，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啊。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啊，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啊，又把它放回去啊，又听到不可啊，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再把它放回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

到了啊，不可不可啊，不可遏制最难啊，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士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啊，这个人呐 啊一定祖上啊积什么阴德啊，那才有这个事情。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啊，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啊，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啊，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救一个贫人啊，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啊，这个贫人没有钱啊来报答他啊，有一天啊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啊，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啊就给他媳妇讲啊，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啊都靠陈医生啊把他救回来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啊，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啊，就是刚好这个机会啊，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啊陪一个晚上啊，陪他睡觉。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啊，去找这个陈医生啊，说是他婆婆的意思报答呢啊，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啊。这个时候呢陈医生啊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啊，他就跟他讲不可啊。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啊，他一直说不可啊，到最后呢讲不可遏制最难，那熬到天亮啊，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啊，天一亮啊他就赶快回家了啊。这个是余杭啊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啊，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所以陈医生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呢、啊、竟然呢、啊。给他回报啊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啊，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啊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啊，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啊，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 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呢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

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严重。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啊，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啊，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好好的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啊，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啊，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啊，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职啊，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长寿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啊，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啊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啊，向西方人学习。啊，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啊，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啊，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啊，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啊，所以就早死了，啊，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啊，这些常识呢他不了解不明了啊，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啊，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啊，但是呢他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啊，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呢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十二个月啊，啊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就是十五天了。节气的变化啊，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那不可能说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

啊，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啊，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啊，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穴的惊醒，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啊，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5000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呼吸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啊，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啊，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如果你漫无节制的啊，一直走漏啊，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啊，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啊，现在这个光碟呢啊，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啊，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听听啊，最近呢，这个彭医师他讲的，啊，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啊，中医学理论啊，来说明这个事情，啊，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啊，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啊，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啊，发心来看，看了之后，啊，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啊，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啊，家庭幸福美满，啊，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云雾冒堵而阴招。

销路减年之后。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啊，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了。啊，哪有什么神明呢？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神明啊降临啊，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啊，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啊，那么不相信呢，当然啊，他也就不会去注意啊。要忌讳哪些事情了？啊，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啊，那么冒犯呢，触怒鬼神，啊，那么阴遭消禄减年之祸。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啊，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啊，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啊，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禄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啊，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啊，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啊，不快乐，身心不安，啊，那么这些都是消禄减年的一个征兆了，啊，一个情况了。纵然现代人不相信，啊，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啊，啊，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啊，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啊，从要看自己啊，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啊，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啊，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你仔细去观察，啊，他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啊，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啊，是不是都很不顺？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啊，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它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啊，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啊，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

来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那下面跟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谴。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啊，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越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越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月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啊，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啊，它都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啊、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里面报啊，报告人间呢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房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妨，患者必病啊。易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妨。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妨，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妨，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啊，夏天呢、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房了，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竹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竹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竹席

啊，因为竹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竹啊，它有寒气。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至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叙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保健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保健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啊，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啊，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啊。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下面再讲了，醉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病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干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二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犯淫逸啊。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严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贞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行房啊，这是生产之后一百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行房复必病，产后十一日即行房复必死。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行房，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
啊，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循环啊，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消。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啊，多半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100日而循环必死，重过100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呢，他讲得很详细。啊，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了，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夜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循环。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啊，凌晨3点到5点。啊，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3点到5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说阳，女说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啊，那么这个是啊，寿康保健呢啊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啊，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啊，就像讲经一样啊，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啊，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啊，会越来啊越兴旺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家庭啊幸福。

美满啊，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呢、这样来修啊，你修个三个月半年呢、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啊。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啊，你起一个善念呢，这个心呐、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就有善神来了。就有善神。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啊，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啊，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修啊。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啊，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我们时时刻刻啊，从这个地方去勘验啊，你就不难发现了。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就非常清楚。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啊，更殊胜了。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啊，经典讲的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啊第十二卷云，苦役有十六段啊，这讲到地狱了。知劫路五段，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寻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一有这么一段那么犯了这个戒那么堕到这个地狱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热肺处，若有二人复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恶，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寿烧煮及热风吹，彼热肺处生熟而死，又佛他种，

被抓置于哥杰山中，勒铁链锯，割鼻生根，教唤痛时，复活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的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复共行狱。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遇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丙就是刀削的，那个插刀那个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这是邪行之人呢，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加罪于。他把这个罪过加在他的身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第四呢，法会污处，复有邪淫借酒行恶，淫及姐妹，死堕此狱，受乐宴同炉消煮，死以复生，常在炉中。狱卒吹炉火使炎热，如是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复打受苦，经无数时。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了也是受这个热焰铜炉去煮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被这个铁锥呢打死打下去时的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这样经无数时这个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有光碟，有这个书可以看看无悲暗处。邪行之人淫举媳妇或淫师母，始堕此狱，受炎燃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倒千倒，如煮块肉，互被除倒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倒，细密合合，不可分别。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倒装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淫举媳妇或淫师母，这个也是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将来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以上这个五条是从

政法念处经啊，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集劫灭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解。

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午睡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啊，就是啊70岁啊，70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就要去避免了啊，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死，乳儿时，即非银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啊，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啊，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啊，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啊，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啊，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啊，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啊，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意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啊，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呢、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啦 啊这个邪淫啦 啊这些不敬的行为，甚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啊。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啊，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啊，如来大慈大悲，啊，怜悯我们凡夫无知。啊，为了结这个戒，啊，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啊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啊，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保健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啊，那另外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啊，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啊，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啊，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啊。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个笑话。啊，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怎么一个出家人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啊？啊，也不要笑话啊。若有笑者驱出啊，有笑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啊，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

0: 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啊。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啊，来听啊，也不能去笑话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盗啊，第三呢嗜睡。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啊，口处啊，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处都是四道啊。四岁就是把这个事情完成了啊，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啊，有这个淫这个心啊，第二个呢，四道啊，第三是嗜睡，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啊，静想啊，道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啊，这个讲四道了啊，四道。那么这三种啊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啊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啊，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的是中品可毁啊。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被强奸的啦啊，强奸呢他没有快乐啊，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啊。如果就像啊热铁缠身啊，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啊，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啊，因为你有热的感受啊，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啊，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犯啊。第二个呢，熟睡不知啊，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犯。第三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啊，他那个不犯啊。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眼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啊，我们这个同学呢啊有愿力呢啊，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啊。第一个问题呢啊，就是犯邪淫戒须具及几缘成不可毁啊，就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毁罪。第二呢，淫欲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是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啊，你自己呢降伏淫心的方法啊，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啊，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啊，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啊，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分第一段口价。我们把经文呢从头念一遍。尔时夜夜普贤菩萨借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

彼诸如来同声赞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佛子，此时设法一切诸佛共加于汝，以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故，亦以汝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故，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故，令一切众生尽智杂染的清净故，普摄一切诸大国度无所着故。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世界海啊，讲到世界海，世界海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无所着啊。如果没有无所着这三个字呢，那就是世间法，有这三个字，这就是佛法啊，这是出世间法。为什么佛法跟世间法了，在形象上说毫无差别啊？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觉迷，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了迷而不觉，那叫凡夫，叫世间法。如果翻过来呢，是觉而不迷，那就叫佛菩萨，就叫出世间法啊。那么由此可知，出不是出这个形象的境界，出什么呢？出迷啊！你从迷这个地方跳出来了，你觉悟了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啊，哦，离开这个世界，另外有个世界可以去，那你就错了。出迷去觉，去去向的去啊，就是出了迷关呢，我到达觉悟的境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出邪去正，出染去净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楞严经》上讲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境界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觉悟了，觉悟了就叫佛菩萨，觉悟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跟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并不是有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哦，那个觉了之后啊，你的感受是完全不相同啊，确确实实觉悟之后啊，得大圆满，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一点都不假啊。佛要我们证实啊，那要彻迷邪染，你就岂如觉真经啊。这一部大经
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要知道啊，珍惜，所以它称之为法宝啊！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真实的宝藏啊！啊，你看，把觉正境的境界完全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为我们说出来，做出来给我们看，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啊，一切诸大国土要无所着呢？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家天天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般若心经》呢，纲领就是这几句啊。就是开头这几句啊，下面是解释啊，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给你讲诸法实相啊。啊，给你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必须触得了迷邪染，得到觉真境了，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啊。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无所住啊，一切法本来现在还是一样，哎，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叫你无所住啊。底下一句，这第四句，是讲的佛海啊，佛境界，深入一切诸佛境界，无障碍故。前面说识海啊，这一句是讲的佛海。佛的境界，啊，没有边际啊。啊，境界两个字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够模糊。啊，境界就是我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啊，你比如眼，以色为境界啊，眼睛睁开，这个一切色相它能看得清清楚楚啊。音声呢，就不是眼的境界了啊，音声眼睛看不见。耳的境界呢，是音声，耳以声为境界，耳不能够看色，所以色相不是耳的境界，它能力所达到的这个范围称为境界。佛的境界那不可思议了，没有边际呀，没有范围呀。啊，菩萨境界说老实话还是有边际，还是有范围。佛知道，佛知道菩萨境界，菩萨不知道佛境界。啊，那么我们今天问，啊，什么是佛境界呢？可以这个说法，大方广。

《佛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全是佛境界。这个答法答复没有错误。底下这一句啊，无障碍故啊，这才叫佛境界啊，显示出来了。我们今天的境界，这是有障碍。你比如眼能见色，不能听声音，不能闻味道。佛的六根呢，没有障碍了，眼能见，也能听，六根互用。但是我们晓得，六根互用这个能力呀。大阿罗汉就有了，菩萨也有啊，但是他还是有障碍。清凉在华严里面给我们讲了有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个境界，大阿罗汉、化身菩萨都已经证得了。事事无碍，化身菩萨还不能。化身菩萨里面身位的菩萨，像十地菩萨，我们通常讲啊，这个高级的菩萨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些菩萨的能力几几乎乎跟佛差不多了，但是只能说差不多，还不完全相等。为什么呢？四事无碍里头还有少分比不上佛的功夫，还是差那么一等呐。到如来果地才完全圆满啊，那是四十一品无明断尽。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障碍了。在华严经里面是最明显的显示出来。我们冷静地去思维观察。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德相能不能够周遍法界，能不能够周遍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答案是肯定的，难。确实是难。为什么呢？他证得了无障碍啊。如果有一尊佛的刹土，他不能够达到，他还是有障碍。我们今天在此地心之所思啊，心之所行啊，先起心动念，我们要问问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

他要是不知道了，他就有障碍了。他没有障碍。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无量无边，一切众生的心行，佛都知道，这叫做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那有人听了怀疑，这可能吗？这众生太多了，我怎么能晓得啊？有障碍的人不能晓得，无障碍的人能晓得。无障碍的境界，佛经上有一个名词叫不思议解脱境界，上面要加个不思议。我们的境界为什么有那么多限制呢？有那么多障碍呢？我们是有思议，有思议就有障碍，不思议就没障碍。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思议来的。所以古人说，多话不如少话了，少话不如没话了。在任何场合当中，一等智慧人没有言语，你跟他无论相处多久，他始终在定中，一句话没有。你问他，给你解释，解释的言语非常精简。换一句话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生遇过张家大师，跟他在一起相处，就像袁了凡跟云谷禅师在一起一样。一句话没有的，完全被他的气氛摄受。现在一般人讲磁场啊，进入他的磁场，为他那个磁场摄受，自己也像在定中一样，身心清净的，一念不生啊。我们在他老人家面前提出一些问题，他并不是立刻就答复你啊，不是他不能答复啊，那是他答复的一种手段，叫你把整个心情定下来，然后跟你说，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会感受到他的真诚、清净、慈悲，自自然然就不会违背，就能依教奉行。他有那么大的摄受力，这种摄受力

是他生平的涵养，是他修行的功夫啊。所以我们才体会到古大德所讲的多话不如少话，少话不如没话。见到人非常亲切，打个招呼，微笑，心心相印。儒家讲的极高明而道中柔，从这个形态上显露出来，极高明而道中柔，不啰嗦，没废话。无障碍的境界。再看底下这一句，第五句。普世一切佛功德故，普是普遍，世是显示，一切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举几个例子。比如名号、寿量、解脱、变化，皆功德故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功德了。头一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名号里面含义很深，

那么又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浅人看来很浅显，深的人看着很深，哎，这就不可思议。啊，我们初学程度很浅的人，啊，看到这个佛菩萨的名号，粗枝大叶，很浅显的。观世音菩萨，啊，你们想想这个名号，声音是用耳朵听的，怎么用观呢？啊，他怎么不说听是音呢？闻是音呢？为什么说观呢？耳怎么个观法呢？观是佛家的名词术语，啊，用现在的话说，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啊，什么叫观呢？不用心一时叫观，眼不用心一时叫观，耳不用心一时也叫观，六根立心一时都叫观。啊，那么什么叫心一时？我们从最浅的地方，我们是浅学吗？初学吗？识就是分别，意就是执着，识我们一般人讲啊，落印象。佛法里面常讲的妄想，啊，你看看想，想是心上有了相了，着了相了，啊，想，那个想是妄想，不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什么叫立心一时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妄想。不落妄想难懂，换一句话说，不落印象，这个好懂了。这就叫观，眼见色叫观，耳闻声也叫观，鼻闻香，口尝味都叫观，观照啊！啊，照是意思是明了啊，啊，通通明了。不起妄想分别之处，这叫观照啊！啊，禅宗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要在这上练功啊！啊，练什么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样子你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吗？你要有分别，这个分别把真心障碍住了，
你要执着，这个执着又障碍真心了。你要打妄想，落印象，印象又障碍了真心了。三重障碍，真心不能现前。真心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不会现前了。你所现前的呢，这个真心变质了，真诚心变成了虚伪心，清净变成染污心，平等变成傲慢心，高下心，正觉变成愚痴心，慈悲变成自私自利心。你要问怎么变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本性现前了。跟诸佛跟化身菩萨一样，诸佛化身菩萨真心用事，他没有妄想，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虚伪，他没有污染，他没有高下，他没有愚痴，他没有自私自利。学佛没有别的，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呀。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面目呢？这个大乘了义经上讲的很多啊。

本来成佛，所以成佛是自己的本来面目。你看《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切皆成佛。

佛法的修学，佛法的传授，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你是否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啊？提醒你，帮助你，希望你回头赶快做佛，恢复你本来面目。所以功夫怎么做呢？观照。宗门讲观照，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只是名词术语不一样。意思、方向、目标、境界完全相同啊！观照提升，照住啊！照住就是三昧啊！你真正的受用，再提升呢？照见，观自在菩萨照见啊，那是最高的境界了啊，低等的功夫。在净土宗里面不用这个名词，净土宗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呢，相当于禅宗里面的观照。理心不乱呢，相当于照住啊，四意心不乱相当照住，理心不乱呢，相当于照见啊，名词术语不相同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啊，大开圆解是照见，是理心不乱啊，这些我们都要懂得啊，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统统是修行的。你在那里观照啊？天天读诵大乘经论，给你日常生活去对比、去印证，你所观照的结果是不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典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是不是得定了？是不是开悟了？悟到什么境界了？展开境界就知道了。我到什么境界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五十三位善知识给他印证。我们今天做功夫，《华严经》入法界品这四十卷经文给我们做印证的。我们自己功夫到哪个阶层？

到什么位置啊？四十卷经啊，入法界品呢，是给我们做印证的。

心量讲的受量，那么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十法界、六道，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受量不相同。身体色相不一样啊，生活状况也不相同啊。越往上升，越殊胜。啊，人的受量，与生活环境。有分不开的关联，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人寿最长的时候可以活到84000岁。人寿命最长的时候。最短的时候啊，10岁。当然这里头还是有上下，那上下的幅度不大。佛在经上讲小劫，这个劫是讲是时间单位。一个小劫怎么算法呢？人寿10岁。每100年加1岁，过100年呢是11岁，再过100年呢他12岁，这个平均寿命12岁，再过100年呢平均寿命13岁，这个叫增劫。从10岁100年加1岁呀，加到84000岁。84000岁不能再高了。就到头了，然后往下降，每100年减1岁，再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一个小劫。这个现在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呀。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佛经里面计算时间单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时代是简劫。人寿是多少呢？大概平均人的寿命是100岁。那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中国人的算法呢，3020多年。那么这样照这个算法呢，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的寿命呢，应当是70岁。可是世尊80岁世现入般涅槃，他还有20岁啊。为什么没有注释100岁呢？魔王波旬要求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

我们受释迦牟尼佛的恩赐，要知恩报恩呐。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清凉是略举极端，我们也是简单在此地跟诸位做报告。要据说呢，那就是全部的《华严经》，皆是如来功德藏啊。请接着看第六句，能如一切诸法实相，增智慧故。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你看看经文，能如一切诸法实相。我们不是天天求智慧吗？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明了一切诸法实相来的。我们没有智慧，不了解诸法实相，我们迷于诸法实相。那么生起来是什么东西呢？无明跟烦恼。我们生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多麻烦。诸法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全都包括在其中的，一样啊都没有漏掉啊。现在要问，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

你如果要是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有体、有相、有用，诸阿罗汉。于辟支佛了解一切法实相里面的离体，所以他烦恼障断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一切诸法的离体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那个空字啊，万法皆空啊。阿罗汉知道了啊，所以阿罗汉在一切诸法里面。再也没有执着了，我与我所，他都放下了。啊，我所是我所有的，啊，连我也放下了，知道没有？

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有？见思烦恼破了，智慧就生了。生的什么智慧呢？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里头是有三个层次，最高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其次的是正等正觉，再其次的正觉，阿罗汉证得了正觉。化身菩萨，他们所证的是正等正觉；诸佛如来所证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正德的境界有三种不同，那么障碍呢，当然也有三种不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未断。菩萨见思断了，尘沙无明断了，烦恼也破一品了，那是讲无明烦恼也破一品了，尘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在华严经上是圆教初住到等觉，四摄业位化身大士，他们证得的是正等正觉。到四摄业品无明通通断尽了，再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立三种烦恼啊，你就见一切诸法实相啊，你的智慧不断在增长啊，所以你要想开智慧，秘诀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生智慧，不执着是破见思烦恼，不分别是破尘沙烦恼，不起心不动念是破无明烦恼。一切修行正果的人都是走的这条路啊，包括念佛往生呢也不例外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害自己的障碍自己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分别执着起心动念。

我们无量劫来啊，被这个害了，害得这么惨啊，不是别人害我们，自己害自己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伤害我们。给你说真话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

不肯接受啊这个磨练。善财童子五十三章叫劣思练心呢，我们不肯接受劣思练心。啊，要肯接受的话，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菩萨成佛了，就要靠这些恩人的帮助啊。你们在《金刚经》上看到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各界身体啊，这个故事详细的故事是在《大涅槃经》里面。啊，忍辱仙人接受割离王这一位大善知识来折磨他，成就他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如果他要不能够承受，还要起怨恨心，还要起报复心，坏了，那他的修行功夫一落千丈啊，跌到谷底了。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别人的折磨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以真诚的善行善意帮人家，有的时候还引起人家的误会，别人还骂你侮辱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这就正在考验你啊。你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丝好怨恨心啊，知道对方误会，对方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还是尽心尽力照顾别人啊，帮助伤害你的人，这叫行菩萨道啊。你的功恨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你有进步了啊。所以在这个境界，我们退让躲起来那不是办法，你要能忍受啊，你要能够反省，啊，决定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所作所为，为什么他会有误会？啊，所以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智慧。啊，我没有想到我这个做法会引起他误会。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改进了。学佛要求智慧，要其如实相啊！这是必要的、必须的。你不能够其如实相，你怎么样学？你是低层的，切入实相，化身菩萨。啊，不能够切入实相，修得再好，设法界。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啊，修得不怎么好的呢？还是在六道里头。六道里面你能够升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出不了。

了三界。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摄相之体比较容易啊，知道万法皆空啊。啊，摄相的相哦就不好懂了。啊，你怎么能够懂这一切现象啊是虚妄的？这个难懂了。啊，摄相的作用那就更不好懂了。啊，作用是说，作用是因果。啊，这个里头产生的作用啊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因果的循环，这叫用啊，作用啊。啊，体空寂实在讲还是最容易懂的。啊，阿罗汉就证得了。啊，这个东西就像轮一样啊，啊，像个圆啊。那个离题是什么？是圆心。啊，圆心肯定有，但是不可得。啊，所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实体。啊，但是依这个心呢？才有圆周啊，才有圆的形状啊。啊，那个圆的形状呢，就是它的相。啊，转动啊，是它的作用。这是用最简单的一个无。来解释啊，宇宙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在佛法里面讲呢，气世界、有情世界、知证觉世界，它的真实相啊，就跟这个圆一样啊，它的体就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来的，法界从哪里来的，啊，刹土是讲依报的，依报从哪里来的，啊，众生是讲啊友情，啊，就我们现在讲生命，生命从哪来的？知证觉是讲佛菩萨，是讲那像所有宗教里面讲的神圣，啊，这又从哪来的？那个根源就是他的体，体是真如，是本性，真如本性。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所以六根接触不到。啊，你问它在哪里呢？它无所不在。啊，虚空是它变现的。前面讲佛功德里面讲变化了。啊，虚空是它变现的，法界是它变现的。刹土就是无量无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系，这个星球啊，也都它变现的，生命也是它变现的，啊，
诸佛菩萨一切神圣还是他变现的，他是能变能生能现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包括这一些圣贤，是他所生所现所变。能变之体既然是空寂的，所变的一些形象哪里会有真实的存在呢？所以般若经佛才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是般若经的总纲领，要细说呢600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细说，这总纲啊。

人明白这个道理了，为什么讲他生智慧？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明白事实真相呢？这些事实真相里的体相作用，你都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呢？你心地清净，平等，一个妄念都没有。

跟诸佛菩萨一样了，入佛的境界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是从真性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心。 不是世间说，哎，我喜欢你，我讨厌你，那是情执啊。诸法实相明了的时候，情执没有了，情执变成智慧慈悲。啊，所以他这里讲啊，增智慧故啊，增长智慧啊。

再看底下这一句，第七句，观察一切诸法门故。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这一句，他老人家讲的是即转化轮海，这个接着好啊，所以他这个句子不能颠倒啊。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之后，你干什么呢？还有没有事情呢？有事。有什么事呢？帮助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这就叫转法轮。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转是什么呢？是辗转的传授。辗转呢，上面这一代教给我们，我们要教下一代。像那个接力赛跑一样。上面一个人跑完他这一段，棒子交给我了，我接着赶快

要跑完我这一段，把棒子交给下面一个人。辗转呢，永远没有止息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没有觉悟，只要没有觉悟，他肯定要受苦受难。啊，不管他前世今生啊修集的善福，他都要受苦。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做人王辛苦，做天王还是辛苦。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没有不苦的呀。三界同苦啊，佛讲啊，三苦八苦啊。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我们要明了。唯有觉悟的人，这三种苦他离开了，他脱离了，离苦得乐。苦苦里面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可以离开的。那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生老病死？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老病死？为什么不能离开？释迦牟尼佛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你要认为释迦牟尼佛真的有生老病死，那你完全看错了。但是要教初学，教凡夫教初学，还是要跟他讲释迦牟尼佛也有生老病死，他能接受。你说释迦牟尼佛没有生老病死，他不会接受，他不相信，那个麻烦就大了。教学帮助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呐。释迦牟尼佛都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教我们学习。必须以方便法帮助他其如真实，没有方便法了，他没有办法入真实啊。这个要懂得，一定要向佛学习。一定要认识众生的根性。不认识众生根性，你想帮助他，往往适得其反。这个不能够怪对方啊，我有好心怎么样才不可以。你自己没有智慧，你自己心是好，你的方法错了。都是没有智慧啊，好心还要有智慧，还要有善巧方便啊，才能够成就圆满功德啊。所以这个观察一切诸法门故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

自己成就之后啊，肯定你所选择的就是教学。肯定选择这一门。至于用什么方式，一定是随缘。看缘分，你能够掌握住机缘。我们现在讲机会，你能够抓住机会，不会呀，错过机会，你就有成就。你抓不到这个机会呀，你就会比较困难。机会也不常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古人常常说啊，一纵即逝，稍微一放松，机会就没有。往往这一生当中，你只能遇一次，你遇不到第二次。所以关机关键是你认识机会，你能把机会抓住。你想做个好事，亦复如是。佛家讲种福田了。你认识这个福田，立刻抓住，哦，马上把种子种下去，你就有了收获了。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也疑惑他，又想做又不敢做，这机会就错过了。别人认识的，别人就抓住了。一切为众生的，一切为正法久住。为什么你会这个机缘来的时候你会犹豫呢？你还有私心，你还有分别执着，总还想多想想多考虑考虑，机会失掉了。当机立断非常重要，果断。无论大事小事，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智慧。慧能够鉴别，智能够决断。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决定是以教学为主。那么这个就是经上常讲的，用什么样的身份，这是随缘。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那么在我们初学这个份上，我们怎样学佛菩萨，这一句话呢，我们要可以说，应以什么身份得度，应以什么行业得度。我从事于哪一个行业，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哪一个行业里头都有佛菩萨。

五十三参里面，诸位看到，胜热婆罗门、愚痴啊，甘露火王成慧呀。法索蜜多女是妓女啊，表贪爱，这三个人是代表贪嗔痴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所讲的黑社会，黄色、灰色，这个里头有佛菩萨在里面呢。我们学佛的人不敢轻慢呐。我们怎么会知道？华严经上示现给我们看，善财童子在这里参访都开智慧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觉悟的人通通是善知识。华严境界确确实实不是凡夫境界，那么总而言之，佛菩萨境界不一样的所在在什么地方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别人，利益社会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四相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如法的，细细想起来，它跟圣教完全相应。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细心观察了你就看清楚了，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无论用什么身份，无论用什么行业，总而言之一句话，儒家所讲的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所以世间再凶恶的人，善学之人，会学的人，都是善知识啊。再凶恶的人，就是华严经上甘露火王所实现的那个火王是凶恶到极处啊！他前面叫甘露，谁能尝到甘露呢？在火王里头尝到甘露呢？会学，会学的人

足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那就是会学的。你譬如这个《金刚经》上大家念到的这个歌利王，歌利王要是在《华严经》上呢，那就是甘露吼王这一类的善知识。我们平常人看到这是暴君啊，中国人讲无道的昏君呢，他不但昏，他暴啊。人入仙人看他有没有过呢？没有，他一点过失都没有啊！那这样是无缘无怪去害他，把他凌迟处死呢？哎，在人入仙人的他的份上啊，他感激他了，成就他般若波罗蜜多的圆满，给他一次大的考试，这一关通过了，般若度圆满。没有通过这一次的考试，怎么知道忍辱圆满了？所以忍辱仙人心目当中是大善知识啊，哪里是恶人呢？由衷的感恩戴德，我们世间人怎么会懂？这个就是世间人看不破的地方。你说世间有财物的人有钱财被人骗了被人家霸占了损失了很多很多的财产心里面当然是很不平呐。那个会修行的人呢，心平气和，非常感激，为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面，再看到说，你布施波罗蜜有没有缘分？他来考验你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有起心动念。欢欢喜喜，若无其事真的没有事，布施波罗蜜圆满了你们看到忍辱仙人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相，你有没有看到布施圆满的相？有没有看到持戒圆满的相？有没有看到精进禅定般若圆满的相呢？不定是什么样的时间因缘呢？六度圆满才能证得法身菩萨的果位。六度里头有一条不圆满，你修得再好，是在十法界相似位身闻。

圆觉全教菩萨的地位，没有办法脱离十法界，六度圆满脱离十法界。所以我们一般讲呢，经不起考验，这不行啊！谁在考验你？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事物，天天在考验你。到什么时候？哎，你若无其事了，恭喜你，你毕业了。在遇到这些一切人事物，你还有不平的心顺境你还有喜欢的心，逆境你还有厌恶的心，你肯定在十法界，甚至于可以说肯定在六道。修行功夫在这里看，修行正果也在这里看所以会修的人顺境逆境都欢喜接受，在这个里头修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在这个里面修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什么行业，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会的得大自在不会那你怎么不生烦恼呢观察一切诸法门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加持分。口加最后的两句，第八，了知一切众生根故。清凉大师说呢，这一句就是讲的根海啊，八节根海。

前面说过，必须要契入诸法实相，自性本具的般若，才能够升起。般若智慧现前之后，一定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教化众生，帮助虚空法界，一切刹土里面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的人一定有义务去帮助他们。讲到帮助众生，一定要知道众生的根性，了知一切众生根故啊！不能够观机说法，就得不到效果啊！所以观机就非常重要了啊！观机要有智慧。从这些地方呢，显示如来智慧不可思议。前面讲呢，深入一切诸佛境界无障碍故啊。那观机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凡夫啊就困难了，说实实在在的话，事出世间，什么叫学问？什么叫德行呢？

能够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觉悟，这就是。 大学问呐，这个就是真正的德行呐。在佛法里面讲啊，破迷开悟，离苦。 得路，学问、德行、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呢，显示出来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头一桩事情，一定要令众生欢喜接受你的教导。

在佛法里面说，这叫发愿。发愿有没有成熟？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愿熟。坛经里面我们看到五祖有一天到对方里面去看慧能，慧能正在那里冲米，他拿他的拐杖在冲米这个对上敲了三下，问他熟了也没呀、别人听得会以为吴祖问这个能问慧能，你米有没有冲熟而实际上呢问他的根性。熟了才能度啊，不熟没法子度，也就是说熟了吧，佛菩萨善知识能帮得上忙，未熟想帮忙都帮不上。观机对教学来讲是成败的关键呢。好的老师善于观机，跟熟的众生如何帮助他？没有熟的众生又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佛在经上常讲跟熟的帮助他开悟，帮助他证果，没有成熟呢帮助他促进他成熟。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所以从华严经上这个教义我们仔细来观察，他教学的对象呢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他用的方法真的是无量无边。善巧方便，圆融到了基础。可是我们必须要记住，了生死出三界，绝对不是说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能做到的。那是诸佛如来也办不到。这什么原因？一切众生迷失了本性，时间太久了，为烦恼习气的所熏。

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

健康长寿，这三种需求确实是超越了族群，超越故土，超越宗教。九法界众生没有例外的啊。那么佛在经典上，这大小乘经典都讲到的啊，怎么样求，世间人有几个肯相信的？有几个肯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看，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佛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啊，又有那么多人那么样虔诚的信佛，啊，来拜佛，佛说的这些方法他不能够依着去做，这什么原因啊？我们只能说他业障太重。他对于佛陀的教诲疑信参半，现实的社会他还是相信他自己的直接，这就难了。这个就是跟没数啊，他也遇不到真正善知识。前面我们提到于静一、袁了凡，他们是读书人，能相信圣贤教诲，所以感得圣贤的实现。如果没有心愿去奉行圣贤教诲，他就不会有这个缘分。所以根性很重要。与世间人相处，你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你跟他相处就不难了。不知道众生根性，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我们常讲啊，你跟人相处啊，不知不觉之中就会得罪很多人，你自己毫无感觉。

纵然是一片善心对人，也会招来许许多多的不如意。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开班教学啊，他这个不是普通班呐，是教学生上台去讲演讲经，方法里面最重要的关机，关机不容易学啊。观众生根人的机缘啊，人的机缘里面还有时界因缘，时界因缘不成熟，缘就不成熟啊，时界因缘成熟了，还有处所千变万化了啊，因为时间跟空间呢，对于一个人有影响力了啊，根性、时间、处所。三个缘都具足，说法必定能令众生得益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的缘都成熟。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的很多啊，你看佛菩萨每一次讲经，听众啊有开悟的，有证果的啊，当然还有没开悟的，没证果的啊，种善根的，这个种善根呢，没开悟没证果啊，是占决定大多数。我们常常听佛门人说，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一个人他的根成熟了，十处的缘都具足了，佛讲经说法都这一个人呢，其他的人呢，旁听的人，旁听众啊，所以这个讲席里头有当机众，当机是根熟的，主要是对他讲的。其他的听众呢，多半都是结缘众啊，跟你结个法缘啊，你听了不会开悟，当然更不会证果，这个证果就是其如经教的境界，你不可能跟你结个法缘。

幕后第九句，能持一切诸佛如来教文海故。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所说的就是演说海。余下甚知，令知此事。能持一切诸佛如来教文海，那么读了这一句，我也有很深的感触。

那就是文字啊，要想弘法利生，就决定不能够离开呀、经典。经典是我们讲经说法。自行化它的根本依据，佛今天不在世了，留下来这些依据文字写成的。如果我们对于文字不下一番功夫，典籍虽然在，我们看不懂。这就变成了文字障啊，世间人所讲的文盲。我们要如何突破这一关？要学中国的文字啊。那么我们晓得经典这个中文的译本最晚呢是在南宋啊，南宋以后所翻的经很少很少了。文字重要了，古来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已经深入的观习，遍历广大的众生，所以经典的文字啊，比一般的古文要浅显很多啊。啊，几乎就是当时的白话文。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变体文。翻经大德为什么要这么做法？目的是让这个

文学水平低的人也能看得懂佛经，慈悲到了极处啊！设想非常周到。请看普贤三昧品这个加持的第二段意象而是设方一切诸佛即与普贤菩萨摩诃萨能如一切智信力智这一句这是总说在涉海里面呢是讲的果海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经文二十是设方诸佛了口加之后前面我们也是口加了接着呢意加即语这两个字很重要语是给他的给普贤菩萨摩诃萨了给他什么呢能如一切智性力智即语语是给他了那么我们现在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求佛菩萨加持一切智信就是无障碍的能力佛有能力加持我们的智慧加持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得诸佛加持的条件前面讲的有三条第一条是设方一切诸佛共同加持你。第二条呢是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威神加持你。最重要的是第三条是你自己呀能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你怎么修普贤行愿力故呢你入普贤三昧嘛普贤三昧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这在前面详细跟诸位报告过现在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是薄地凡夫怎样来修普贤三昧

普贤十愿，你能记住啥？我想很多同学都能。我们不讲文殊十波罗蜜了，我们讲普通的六波罗蜜。菩萨的四摄六度，这个大家没问题。如果能够把普贤十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将四摄六度变成我们自己的本心，我们今天的习气是什么呢？我们的本是本于烦恼习气，是以烦恼习气为本呢，所以得不到佛理价值。普贤十愿的就是四弘誓愿的扩充啊。是四弘誓愿的细说啊。弥陀四十八愿太多了啊，你不容易记住。普贤十愿比四十八愿简单，比四弘誓愿呢又要多六条啊，是个折中的办法了。果然是念兹在兹，念念不忘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能与普贤菩萨十愿相应，行行都能够与四摄六度相应，你肯定得诸佛菩萨的加持。为什么呢？纵然不能像普贤菩萨摩诃萨得毗卢遮那佛本愿圆满的加持，我们决定能够得毗卢遮那如来多份的加持啊！我跟你讲，多份呢不是少份。所以能不能得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加持，完全在自己的心持。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一定要想象与诸佛菩萨的行愿相不相应。文殊普贤是代表一切诸佛菩萨的行愿的，果然能相应，哪有不得加持的道理呢？

应当有所体悟啊。啊，一切诸佛给予也会给我们呢。那么说到加持，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几遍，加持有显加有明加，显是很明显你能够觉察得到，明加呢是冥冥当中你自己觉察不到，实际上你得到加持。如果你很冷静的你去反省，你去观察，你会觉得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怎么豁然聪明了应付一切人事从前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现在豁然有能力了？得佛力加持啊。讲经的法师同学们的价值就更明显了。我们看看过去地贤老法师讲圆觉经，他自己有充分的准备，自己写讲义，但是深坐之后准备的东西几乎都没有说到，所说出来的当时有几位大德居士姜维农、蒋维桥居士，那都是很有名的他们听老和尚讲经写笔记有几个人写，写了之后通通交给姜维农居士让姜居士做一个总的整理，第二天拿去给老和尚印证请老和尚改正一下。老和尚看到他们这些听经笔记给他们说，这些话是我讲的吗？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那个加持很明显了。所以这个地贤法师圆觉经有讲记有清文记讲记是他自己写的准备的，清文记是他在讲台上讲的，底下听众笔记这两下你对照参考来看，看清文记你就看到佛力加持，不可思议。那是他没有准备的。这种经验李老师也很多李老师讲经非常谨慎，讲经那一天不见客就像闭关一样

0: 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看经准备，这个中午饭送到楼上给他吃，给我们做榜样，做典范呢。 但是上台讲的时候，他常常告诉我，我一天的准备呀，都没用上。那上台讲的时候，完全是佛力加持啊。 所以我常讲，我们凡夫上台讲经，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哪有能力讲经呢？这个第一句重要啊，所以第一句讲的是国海啊，如来国海啊，佛力加持，你才能如。 一切智性，性是什么？一切智的体啊，一切智是无所不知啊，如来果地上所证的。
1: 力智，这个智性就是力，就是能力。通常我们讲如来果地上啊，十种智力，这个力智就是指的十种智力，菩萨也有，但是没有佛那么样的圆满。 这一句是总说，下面呢有九句是别说，别说里面也是答前面的。
0: 十海的大问，此地佛在加持他了。往后啊，普贤菩萨说法才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应付十方来的诸大菩萨，他们提出的问题。 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就跟李老师当年劝我发心呢，出来讲经，那我自己没有胆量，不敢想讲经，只是想多听听。 要求佛加持，上台讲经，一定要先拜佛，礼佛三拜，实在讲的是虔诚恭敬求佛加持。那么今天。 我们虽然不是。

在讲的这个讲堂里面，啊，在摄影棚，啊，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收看的人很多啊，啊，我们在开讲之前，也是礼佛三拜啊。这一座讲完之后，也是礼佛三拜，前三拜求加持，后三拜感谢三宝的加持。啊，加持的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不违经典教诲。啊，经天天要读啊，读不了解经中的意趣，所以还得要找个老师帮助啊。

我们找什么老师呢？第一个老师清凉，第二个老师李通玄居士，李长者。这一次讲经，我们又多找了一个道佩禅师。三个人都了不起啊！华严的苏超，是清凉大师。帮助我们深入大经的意趣。李通玄长者的贺论是以禅宗的方式提纲挈领，悟入华严境界。换一句话说，清凉是讲解，惑论呢，是李通玄学习华严的心得报告，这两样东西分别走的是两条路子，而道佩禅师把它合起来，不容易啊。咱要是道佩禅师编的，我们今天用这个作为学习的课本，啊，还是要参考苏超跟贺论的原本。那么我讲这个经

在讲心里面，还是得佛菩萨的加持。要不得佛菩萨的加持，说不出来呀。明显两种加持都有，而且都相当殊胜啊。所以，我们念这一句，加强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够依教奉献，特别是学华严，如果我们的心愿不能跟普贤誓愿相应，我们的日常生活行持不能够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相应，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加持。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的境界。果然行愿同佛菩萨，自己境界真的是随着这个经文向上提升。华严经这个八十卷学习圆满了，虽然不能入华严境界，大概也靠边上了，靠上了。这个对自己念佛求生净土有大帮助。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不是在凡圣同居土果然能够依教奉献，就像佛陀在大乘经里面常常嘱咐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确实有机会呀，把自己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到不了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是不成问题的呀。你说这个利益有多大？那么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个殊胜利益，端在依教奉献。下面九句，每一句都有余。要是把前面这个文灌上去呢，那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即语入法界无边量智啊，智慧都是得佛加持的呀。这一句是讲前面这个讲的识海里面的安利海，世界安利海啊，也就是后面普贤菩萨为我们宣说华藏世界品，

也就是说的气世界。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宇宙。以及宇宙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系星球是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发生？这些现象将来又到哪里去？就在这一句里头啊！诸佛如来呀，给普贤菩萨了无边量智啊！菩萨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啊。第二句，欲成就一切佛境界智，这一句是讲的佛海。前面我们说过，佛境界，菩萨怎么能知道？菩萨怎么能说？普贤菩萨了为我们说出来了，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呢？诸佛如来加持的，本师毗卢遮那愿力加持的，不能呢，变成能了。道理我们要懂，方法我们要学习啊。

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成就这样的智慧，能够把华严经，华严经是佛境界，自己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就是能够其如啊，能够为人演说。涉海往后有详细说明。普贤菩萨入定之后得佛力加持，都是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第三，欲知一切世界海尘坏之啊，世界跟前面讲的法界不一样，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宇宙，虚空法界。世界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讲的星球。是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所居住的生活环境。

称之为世界。世是讲的时间，界是讲的空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有四方、四维、上下。有情众生生活的环境啊，那么这个环境，佛在经上讲的，有尘住坏空啊。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尘住坏空？

这些现象，现代人比从前人知道的要多。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发达，啊，在从前完全靠目测观看这个空中的一些星球啊，能见度不高啊。最好的眼睛能够看到六等星，那么现在用天文望远镜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啊！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星系，每一天都有新星发现，都有老的星啊消灭了，消失了，见到啊这个星球的沉住坏空。科学家根据这个观察太空物理来推测，我们的太阳，这个太阳系是有寿命的，不是永恒不灭的。太阳所发的光跟热是内部核子爆炸啊，在那里不断燃烧啊，它会烧尽了啊，烧尽了之后光也没有了，热也没有了啊，围着它周边绕的这些行星啊一个个也都要分离了啊。不过这个时间呢还很长，我们这一生呢肯定遇不到。虽然遇不到大的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小的我们地球上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遇到了啊。我小时候住在农村啊，我们村庄前面不远是一个湖泊啊，从前那个地图上都有白湖啊，我童年常常在湖边游戏啊，离开家乡50年，我回去的时候整整离开50年，家乡湖没有了，湖干了，现在里面变成村庄了，沧海桑田。

大地它在起变化了，啊，中国的长江、黄河可能也有一天枯干了，啊，变成峡谷了。这些地壳的演变因素固然很多很复杂了，啊，但是科学家就没有发现到人心、人的行为会影响医报的环境，啊，这是科学家没想到的。佛经上常讲啊，业报随着正报转呐，

那是觉悟了的人。这个六道凡夫迷惑颠倒啊，他正报随着依报转，那就苦不堪言。这两种都是真的。啊，楞严经上说得很好，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我们就从这里明白了。依报随着正报转，那是什么人呢？觉悟的人。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他不会被环境所转。啊，那我们现在讲呢，他不会被环境所影响。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保持着如如不动，不受干扰，他就能转境界。如果还会受环境的干扰，他就被环境所转。这个转，用现在的话就影响。你能够影响环境啊，不要被环境影响了你呀、啊。你还被环境影响，你是凡夫啊。啊，你不被环境所影响啊，你才是圣人。超凡入圣啊。啊，怎么会被环境影响呢？那么现在人，外国人讲磁场，什么时候你不再受磁场的影响了？什么样的磁场你进去都平等一位，你就转了境界了。这个也是很有效的效果，测验自己的功夫。顺境逆境一位，善缘恶缘平等，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

别执着，好境界。你就能，纵不能说是

这从果上说，那因上呢？你当然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你才有能力契入这个境界，自自然然的三宝加持。我们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宇宙这之间这一切事事物物啊，那么我们常说啊，你要真的体会到这个层次，你一看这个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呢，有情世间，气世间啊，你看的是什么呢？因缘果报。就像《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你在这个世间呢，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跟一般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再也不会分别执着了。这个世间确确实实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看这个因果转变，看因果相续，看因果循环。这个循环在世界上来讲呢，这是讲世界吗？尘住坏空是循环。大的循环。事实真相就明了了。你的烦恼习气当然就断了。为什么呢？明白了，再不迷惑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无量德能相好都现前了。逐渐逐渐呢恢复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哎。
1: 阿弥。

起，拜，起，拜。

0: 起，拜，起，拜，起，问序。网路前同修法会现场大众，礼谢主法法师、维罗越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1: 一拜。
2: 阿弥陀佛。
3: 恭请主法法师就此被愿开始。
4: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4: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佛诞节，也就是悉达多太子，我们前方丈。在3000多年前，也有说2500多年前，那在印度尼泊尔有一个迦毗罗卫国。国王是净饭王，夫人呢、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有一天在夜晚很明亮的夜晚，梦见有六牙大象，走向他的方向来，他就怀孕了。在印度呢，的习俗就是要生产，要回娘家。所以呢，这个摩耶夫人呢，她就回娘家，但回娘家的半路上呢，在那个南毗尼花园呢，在那边暂休休息，在南毗尼园有一棵树无忧树，那么摩耶夫人呢，她就休息嘛，就是。右手举起来，摸摸无忧树、那么太子就从右手的腋下伸出来了，不是从子宫，不是从下面伸出来，是从腋下伸出来的。那么伸出来，他就会走路了，走了7步，扶上7朵莲花，地上，那么天上呢有9条龙。吐香水净水来沐浴太子，太子走了7步，讲了一句话，这个大家都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尊是讲清净心自性的尊，不是讲色身。那么这个之后呢，印度有一个阿斯陀仙人他就到皇宫，他知道因为仙人嘛，所以他就跟净饭王说，你这个孩子将来如果以在家的身份他会

能做转轮圣王。那么如果有一天呢，他出家了，他会成为佛陀，他会大彻大悟，他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净饭王就很担忧，因为他只有一个孩子啊，如果一出家呢，他的王位啊没有人继承，那么他就啊造一个冬暖夏凉的宫殿啊，让太子啊都不看到负面的，哦，那只是看到正向，哦，让他过得无忧无虑的生活，哦，那么这样的生活一过，过了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总是在王宫嘛，就是很纳闷，说外面的风景不知道怎么样，一直想要到啊城外去看看。那么有一天啊，没有经过他的父亲的同意，就找着车内，就是车夫啊，就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去。因为今天的时间相当有限，我不能讲太详细。那么这个东门啊，南门西门啊，这个就是我们老病死。东门看到老人，哦，那个南门看到病人，啊，病人之后就是看到西门的抬棺材了，哦，他看到很纳闷，他问车尼说，哦，我将来会不会也是会老会病会死，他说没有一个人能例外。他就一直想不通，回去闷闷不乐，一直想说要去找答案。那么第四个就从北门出去，看到修行人很端庄，他很羡慕，所以他就有心想要出离王宫了。那么过了不久，他就真的出离。他一出到皇宫，偷偷的跑掉了。出去呢，因为当时印度有96种外道，哦，那是很多很多的外道。他一一的去参访，去跟他们修，都修得比他们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老病死，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老病死，所以他毅然决然就是去修苦行，修六年的苦行，六年的苦行修到皮包骨。为什么皮包骨呢？一天吃一粒麻，一粒麦。这样修了六年，皮包骨了，皮捏你骨里了，啊，这样子。但是到后来他遇到了这个苦，极苦极乐都没有办法了生死，所以他就放弃苦行，就走到泥莲禅河去洗澡了。洗澡洗洗呢，碰到这个也是菩萨示现的，这牧羊女啊，就端着一杯羊乳来供养，他喝了之后呢，有精神了，所以顺着泥莲禅河的河畔一直往上游走，走到一棵大树下，那一棵就是他觉悟的菩提树。那走到大树下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好，我今天从你坐下，我如果没有找到我要的，我就绝对不起身。就是等于他不觉悟啊，他就不起身了。所以终于在49天的那一个夜晚黎明的时候，他就看到天上的明星，就是睹明星成正觉，就真的大彻大悟，他真的悟到了。悟到什么呢？我们都有生，后面怎么有灭？他悟到不生，不生哪来灭？不生不灭的道理。他就讲了一句话：“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之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今天借着浴佛，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把它浴得干干净净，这个才是真实的。要不然你只修福报而已，不能修功德。你真正有这个功夫，那你就有功德。功德是超越的，是清净心，是禅定。那么释迦牟尼佛
这个讲了之后。

0: 他就坐下，再坐下来，坐下来呢，他在定中讲《华严经》。阿罗汉啊，不知道，只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所以菩萨才法身大士才能与会听《华严经》。《华严经》讲了三七二十一天，把《华严》讲圆满了。那么佛陀通常就是来到世间啊，佛法他已经把《华严经》圆圆满满的整个佛法都讲透讲出来了，但是没有人来祈请，他又要入灭嘛。还好梵天色界天的梵天王看到这个，赶快下来祈请他说法。然后呢，那个悉达多太子啊，他在接受梵天王的祈请，然后把《华严经》分作五个阶段，再详详细细的讲，就讲人天，然后小乘菩萨佛乘，这个叫做阿含人天啊，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分作五个时段讲到最核心，就讲完了，那么他就回到那个苦行里。去找他，本来他出家，他爸爸净饭王派了五位大神要来劝他回去，结果来被悉达多感动，就跟悉达多修行了。那悉达多放弃苦行，那一些五位大臣就瞧不起了，瞧不起他说你修苦行，你怎么放弃苦行？所以他们依然在那个苦行里，鹿野苑。所以他回到度野院呢，去度那一个五大比丘，他亲自证得，将证得的来告诉这些五位比丘，就是阿热、乔成祖等五位比丘。那么我们的三宝呢，就在这里成立。释迦牟尼佛本身是佛宝，那他讲出来的法，让这五大比丘能觉悟，就是佛法，那么僧宝也成立了，叫佛法僧就在这里成立。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接着过去到最后了，到了79岁，那么在娑罗双树间呢，他就入涅槃，他入涅槃，他的色身呢，听说那些弟子阿难尊者啦，他们用我们世间的火，怎么烧也烧不掉，燃不起来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的那个身体是真身的，所以到最后等到迦摄尊者从那个灵鹫山到的时候，他就是即使在等那个迦摄尊者要命他传禅宗了。到迦摄尊者到的时候，他从他的三昧，从他三昧真火就自然燃烧起，他自己燃烧自己。就这样烧掉了，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从出生到他入涅槃，简短简单的向大家报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最后呢，祝愿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祝愿我们同修大家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的事业顺利，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到这里，以谢诸佛法师慈悲开示，不可能的第三号，
0: 一问信。
1: 阿弥陀佛。恭送诸佛法师。
0: 免送。
1: 阿弥陀佛。
2: 佛出班。

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回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还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的文字，就十方面呢来解释周

一，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的，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至，然后以合来行，每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知，称而隐，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家讲智慧啊，有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见到心中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质。然后你才能够啊，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啊，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着眼睛呢，戴了有色的眼睛，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这个真相了。后面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可是不仅仅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呢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知道死而已，生死了就了，实际上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还有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拉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呢，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嘛，他才自杀嘛。可见的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逼着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个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啊。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啊？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有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个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边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自己能够衡量守住。

不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谛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见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爻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爻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一遮了，这就是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它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有太极，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然后自己

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这一明白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害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了，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这个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着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有这些作用。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浮卦，地雷浮卦，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变无啊，第一段是德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一个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十一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一阳就来福了。最下面那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它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的，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的。虽然在地下那个光啊还很小，

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的。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这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呢，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辨于物，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都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凭什么条件升到天上去？生在人间，凭什么条件在人间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间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间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事业，然后堕落的，这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辨于物，以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啊。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生又发了，又起来多少，生灭都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那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死的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称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那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就变成灵魂了。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五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人呢。现在有。

由一腰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以自知，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知道别人，也有能力知道世间万事。所以我们呢，学周易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浮卦这个作用。浮卦一出现的话，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性光如发出来。因此它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就是把我们的性德要发出来。这就是大学里面曾子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功用，这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德的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你要研究这个机。机是什么呢？机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动机。一般这个世间讲教育讲心理啊，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机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是只是讲全体只是个心呢、啊。心里要起作用的第一个要求是念头，念头一动了就是动机。言机就是在自己念头一起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自己这个念头。观察你自己这个念头啊，就是你这个念头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里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掩饰起来，必有外面的颜色做这个境界。耳饰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饰。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发这个言语必须是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那个，各位研究这个那个白法明门论，你就知道啊，那个五个变现心所啊，除我作意受想思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诗起不来的。因此到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
去观察。

呀，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念头就为被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看到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由第八识再起现行，由第六识啊，跟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就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呢、啊。随着印象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愈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一个标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他有这么严重。我们言机啊，就是这样言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一切的都得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了。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跟着堕落三途，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研究啊，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啊。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当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致知呢，你马上自己就研究的研，你就研究这个念，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

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就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啊，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言机，言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有别人，人我之间是不会平等的。为了自己，这个念头啊，起了念头就为自己着想，这就是妄念。圣人的念头啊，他不是如此。圣人的念头一起念了，他就是为天下人的。怎么样为天下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在有生之年，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活得很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啊。我们学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要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借着浮卦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言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信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呢，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在心里边呢。遇到外面的事情呢，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的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你要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第一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的，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术界，只要谈六艺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个准则。

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哎，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呢，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够，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研究就在自己的念头上面来研究，研究到彻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这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德修业了，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尽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明了现在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些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它的缘，它有原因在哪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行权呢？那个巽卦为什么行权呢？巽卦是风啊，这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边，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行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那机会啊，稍纵即逝。你听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这“施恩”两个字要注意。这不施恩德了，于人为善。我们讲习当中常讲，总是要存一个纯善的心，纯善的念头，念念为别人着想，这是布施恩德。布施恩德是他的想法，是他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意念布施恩德的心，就错了。错在哪里呢？我们着相了，着相就不圆满，着相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业，与信德不相应。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清净心得不到啊。诸位要晓得，清净心才是真善，是大善。昨天我们参加回教，表扬伟大母亲大会。我们不知道这个场合里头，居然是冠盖云集，有三个部长。新加坡的前总统参加了，这个

即将选举的有总统候选人纳丹先生也参加了，还有各国的大使馆的一些使节，我们在贵宾室里面聊天，他们看到我都很欢喜，问我，他说看起来我很年轻，问我的年龄，然后问你是怎么保养的，我就告诉他清心寡欲，清心寡欲不是不做事啊，什么事都做，很热心地做，很认真努力在做，做了怎么样？不着相啊！刻意去做，做的念念不忘，这个不行。我讲清心寡欲，讲放下分别执着，他们听了都懂啊，难啊，不容易做到。实在讲，有什么难的呢？难在没有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天天为我们开示，无非就是说明这个事实。事实明白了不难，事实什么呢？能得所得都不可得。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啊，你还会打妄想吗？袁了凡先生明白了，他明白还不是这个神圣的道理，他明白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道理，这是世上的实相，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这一生当中功名富贵妖兽贫贱，都是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一生中感得的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四相上很粗浅的真相，他明白，明白之后他就如如不动了。妄想分别执着虽然没有断，轻了，比一般人就轻了很多很多。他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打一个妄想。什么原因？明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放下了。这还不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心才真正清净。你看看，了凡先生、
遇到云谷禅师之后，云谷给他开示，他发起发心呢，就读书求学功名，改造自己的命运，世间人的好榜样，六道众生的好榜样。不是学佛，虽不是学佛，它是学佛的好基础，学佛确实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佛法是出世间大善，大善呢一定建立在小善的基础上，这个道理现在懂得的人少了啊。古时候懂得的人多未必能做到，为什么做不到？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懂得不够彻底，第二个烦恼习气放不下，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原因在此地。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要晓得怎么做法。

要依照佛的教诲，决定不错啊！以善心、善行帮助别人，人家欺骗我们，我们还是要以善心、善行待人啊，绝不能因为人家欺骗啊，我就回避，我就不要理他。那我们还是起心动念，我们还是落在分别执着上。人家是诚意对我，还是欺骗我，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糊涂。样样清楚，一点都不糊涂，以真诚心待人，这是佛菩萨。菩萨心呐，这是真正的施恩。施恩自己还没有施恩的念头，哪里会求回报呢？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布施供养别人，决定没有后悔的意思。昨天说过了，有求报的念头，贪心未断，布施没有圆满。布施波罗蜜，你有布施没有波罗蜜？你给人以后有后悔，你的坚定心还有啊？吝啬没化掉啊？这是三毒第一个，贪烦恼不能断了。佛用布施的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拔除坚贪。如果你有求报的心，有后悔的心，坚贪烦恼不能拔除。有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菩萨是修布施波罗蜜，我们凡夫修布施而达不到波罗蜜。可是不修布施波罗蜜，我们决定不能超越六道，决定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何以不开呢？就是被这些烦恼盖覆住了，所以智慧不能现前。佛教给我们把烦恼除掉了，智慧就现前了。烦恼最严重的就是坚贪，这两句话是教给我们的，要很认真很努力去学。我们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很重，求报后悔的念头常有，你们也许听我讲过，简凤文在这个台北，杭州南路那个讲堂
送给我。以后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他后悔了一年半，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哎呀，为什么这么多钱丢掉了？一年半之后，那是天天听经，逐渐明白了，才不后悔了。不容易，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你如果没有这个现象，那你的善根福德不是平常人能比的。肯布施已经就不容易了。这个求报后悔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还有这个念头，烦恼没断尽，智慧不能现前，要常常想到这个事实。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都放下了，你的心地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然后你就晓得，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呀。我们要想开智慧，这两句话就太好了。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以智慧帮助人，以劳力帮助人，以财力帮助人，通通都要施。财，诸位晓得，愈施愈多，不是施了就没有了，愈施愈多。邪是因啊，那个欲多是果啊。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但是不可以。

有求果报的念头。为什么呢？求果报念头是贪心，果报现前呢，那是真理啊，因果一定相应的。然后你就晓得，不是我们的体力，你的身体越健康，不是你的智慧，你常常有好的念头、好的思想、好的主意，帮助别人解除危难。你修这个因，长智慧呀！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呢？佛天天讲经说法，不施好主意呀，叫人破迷开悟啊，所以智慧就那么大了。我们自己有一点好的东西，很吝啬，唯恐别人学去了，你哪里会有智慧？所以有人，很多人送一些书啊，这法师的著作啊，送给我。你晓得吧？我第一眼看的是什么？我看他后头的版权页，他上面印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这书关起来不看。为什么呢？心量太小了。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糟蹋我的时间。心量太小了，没有智慧。自己有一点好东西，把自己的权力抓得紧紧的。什么智慧财产权，他哪有智慧呀？真正有智慧的人，万缘放下了，版权也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有智慧呀。这我看书的一个原则。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了。所以要学佛菩萨热心帮助人，要真正做到不希求果报，不后悔，一定要深入经藏，理事都要透彻，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认真努力去做，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好，他举佛经上说，人以财帮助别人，这是举一个例子。内不见有能施之我，把我忘掉了。外面呢也没有牵挂着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中间呢也把你布施的物忘掉了。这叫三轮体空。诸佛菩萨无不是这样帮助人，以财施，以法施，以无为施。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这是施行。

得大福报啊！啊，比喻里面讲，一斗米啊，不是一斗米啊，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这真的，一点不假。为什么呢？称信。啊，他得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是把信德开显的。啊，是这么个道理。啊，一文钱的施舍，能够消千劫的灾难。这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们今天修福啊，得到的果报很小，也没办法消灾免难啊。原因在哪里呢？心不清净，布施的再多，与信德了依旧是隔了一层。所以还依旧要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啊！啊，也就是我们求报的这个念头，啊，求果报的念头，存在。所以，怎么修，跟佛菩萨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追悔，这是一个大关键。如果做卧室后悔，那个好啊，那个卧念呢，渐渐的会止住。如果做善事后悔，善念这个根就断掉了，以后再不会修善了。现在世间人修善，是不是真心修善？决定后头有果报，他看准，好像赌博，他下这个注啊，有的时候也看错了，不是以清净心，不是以真正善心，无疑不是自私自利，与自己有利益的，啊，这个事情要多做。佛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决定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心清净，他生智慧，他有大福德，无量无边的福德。我们今天不但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讲给别人听，还要自己真正做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目的何在呢？绝没有自己的目的。希望别人好啊，希望社会好啊，希望大家和睦生活，自己还是一尘不染，还是清净无为，这是佛弟子，这个人家真正学佛。
如果帮助人有后悔，倒不如不帮助人。为什么呢？怕自己的善根从此地断掉了。小猪里面有比喻，也有说法，说得好。第二段里面呢，他讲布施有三，有法施，有财施，有心施。这跟我们普通平常讲的有一点差别。平常我们讲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讲的最多的。心施什么心？真心的，真心怎么布施？叫别人也了解有真心，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他的真心露出来了，这是心事啊，这最难最难啊。但是功德是无有边际、无有止境的。这个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师他们才做到啊。但是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浅，浅是什么？自己没有能力布施，但是有这个心，啊，谚语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没有心，啊，常存此心，这是心是浅的意思，啊，常常有布施的心，常常有帮助别人的愿望，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这个心永远不失掉，好，这是心识的潜意，我们可以着手。可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当中，只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认真去做，就是心识。我们出家干的什么？这个行业本分工作是什么？为人演说，演表演呢？我们生活是表演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表演呢，思是表率，范是模范，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我们穿衣是一切人穿衣的模范，衣服要干净要整齐，破没有关系，破可以补补啊，一定要清洁要整齐，吃饭是吃饭的模范，吃饭要有个规矩有个样子，想想我吃饭这个样子能给别人做模范吗？这就是佛法，
佛法是生活教育，点点滴滴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我们有没有做到呢？说是给众生说明，人家看到这个样子，要向你来请教，你给他解释，给他说明。他看到了，他相信了，他听到了，他明白了，明白是解，他有信有解，他也会效法，他也会学。佛法不是只说不行的，佛法是解行相应的，解行并重的。在大乘经里面，把行摆在第一，解摆在第二，净土

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

0: 国姓爷，哈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衙、二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

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

0: 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盈。

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

深入。好，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

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如气躁。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4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

0: 再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就在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
4: 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6: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7: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8: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

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

0: 赵拜四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主。

0: 席一直念去。
1: 你那吃家提走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时间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十多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1: 了，太冷了，
2: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啊，媳妇出屋看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时候也吃物的，喝水也大时候也轻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不是啊，要上个谁人这个了啊，这一发这个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2: 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俩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边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

0: 今年中换血，
1: 现在不要换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物业我打的，干下打的当的人，在这个财务都是烂手，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解散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抗救是不是？
1: 啊，
2: 救啊！
1: 救。
2: 嗯。
1: 救了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年的，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3: 就兑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3: 翻脸了。
2: 一般的不
3: 如。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初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

0: 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啊，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 我这个要求呢，
2: 这个要求的意思是
1: 说，人家说
2: 抽屉都收到收到
1: 哪里？
3: 老师
1: 是，
3: 你说老师不是。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完之后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费不要说，
2: 谁不叫说？
0: 要好好念佛。
3: 阿弥陀佛。
0: 再好好念佛，有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纸，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6: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

0: 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0: 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是也都说
4: 真是
3: 个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 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

0: 献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啊。像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啊，都放弃了啊，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啊。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啊，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啊，又把它放回去啊，又听到不可啊，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啊，再把它放回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啊，不可不可啊，不可遏制最难啊，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士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啊，这个人啊，啊，一定祖上啊积什么阴德，啊，那才有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啊，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啊，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啊，救一个贫人，啊，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啊，这个贫人没有钱呐，来报答他。啊，有一天呐，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啊，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呢，啊，就给他媳妇讲啊，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啊都靠陈医生啊把他救回来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啊，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啊，就是刚好这个机会啊，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啊陪一个晚上啊，陪他睡觉。啊，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啊，去找这个陈医生，啊，说是他婆婆的意思，啊，报答呢，啊，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啊，这个时候呢，陈医生啊，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啊，他就给他讲不可。啊，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啊，他一直说不可。啊，到最后呢，讲不可遏制最难，那熬到天亮啊，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天一亮了，他就赶快回家了。这个是余杭啊，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啊，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所以陈医生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呢，啊，竟然呢，啊，给他回报啊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啊，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啊，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啊，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啊，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呐，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

记载了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啊，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啊，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这么严重。啊，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啊，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啊，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好好的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啊，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啊，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啊，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啊，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则，啊，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鉴之期，淫污冒笃，而应遭消戮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啊，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啊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啊，向西方人学习，啊，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冤枉死的，啊，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啊，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啊，所以就早死了啊。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呀，这些常事呢，他不了解、不明了啊。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啊，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但是呢，它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啊，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呢，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12个月，分为24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啊，节气的变化啊，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那不可能说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呐，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泄的经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啊，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五千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啊。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呢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如果你漫无节制的一直走漏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现在这个光碟呢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请听听最近这个彭医师他讲的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中医学理论来说明这个事情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发心来看，看了之后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一定不能疏忽的。

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淫污冒毒而应遭消禄减年之祸。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啊！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啦、啊，啊，哪有什么神明呢？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神明啊降临啊，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啊，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啊。那么不相信呢，当然啊，他也就不会去注意啊，要忌讳哪些事情了啊。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啊，那么冒犯呐、啊，触怒鬼神，啊，那么阴遭消禄减年之祸，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啊，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啊，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啊，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禄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啊，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啊，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啊，不快乐，身心不安。那么这些都是消禄减年的一个征兆了，啊，一个情况了，啊，纵然现代人不相信，啊，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啊，啊，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啊，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啊，从要看自己啊，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啊，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啊，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你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是不是都很不顺？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啊，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它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

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啊。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啊，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越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越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越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啊，它都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啊、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那边报啊，报告人间呐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妨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妨，患者必病。啊易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妨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妨，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妨、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夏天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妨了，就是我们一般所以这个足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

主体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竹席，啊，因为竹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竹啊，它有寒气。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至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续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保健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保健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啊，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啊，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啊。下面再讲啊，醉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并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肝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了，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恶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患淫逸。啊，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严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贞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她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行房啊，这是生产之后一百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行房复必病，
产后十一日即行房。

务必死，啊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循环，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啊，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啊，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循环啊，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消。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了，啊，多半了，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100日而循环必死，重过100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呢，啊，他讲得很详细啊。啊，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了，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夜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循环。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啊，凌晨3点到5点，啊，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3点到5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缩阳，女缩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那么这个是啊，寿康保健呢啊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啊，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啊，就像讲经一样啊，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啊，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啊，会越来

越兴旺。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家庭啊幸福美满，啊，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这样来修。啊，你修个3个月、半年呐，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啊，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啊，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啊，这个心呐，啊，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啊，就有善神来了，啊，就有善神，啊，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啊，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啊，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啊，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啊，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修啊。啊，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啊，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啊，我们时时刻刻啊，从这个地方去勘验啊，你就不难发现了。啊，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就非常清楚。啊，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啊，更殊胜了。啊，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啊，经典讲的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啊，第12卷云：“苦欲有16段啊，这讲到地狱了。知劫路5段啊，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亦由寻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一，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换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呐，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热肺处，若有二人复犯此5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恶，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

长寿烧煮，即热风吹，彼热沸处生熟而死，又佛他走，被抓置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割彼生根，教犯痛时，复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了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互共行欲，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与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啊，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啊加在他的身上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啊。第四呢，法会污处，复有邪淫借酒行恶，淫及姐妹死堕此狱，受热焰铜炉消煮，死以复生，常在炉中浴足，吹炉火使炎热，如是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互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啊，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的时候堕到这个地狱了啊，也是受这个热焰铜炉啊去煮啊，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啊，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啊被这个铁锥呢打死啊，打下去死了，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啊，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啊，这样啊经无数死啊。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啊，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有光碟，有这个书啊，可以看看啊。无悲暗处，邪行之人淫举媳妇或淫师母，始堕此狱，受炎燃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倒千倒，如煮块肉，互被除倒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倒，细密合合，不可分别。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倒装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啊，淫举媳妇啊，或淫师母，这个也是啊乱伦。

那么有这个罪过，啊，将来了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啊，以上呢，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啊，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集劫灭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啊，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啊，那么，啊，有人跟他忏悔啊，发怒的，啊，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啊，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啊，就是啊70岁啊，70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就要去避免了。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助。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死，乳儿时，即非淫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啊，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啊，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啊，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啊，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啊，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啊，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啊，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亦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啊，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啦 啊这个邪淫啦 啊这些不敬的行为，甚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啊。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啊，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啊，如来大慈大悲啊，怜悯我们凡夫无知。啊，为了结这个戒，啊，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啊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啊，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保健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啊，那另外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啊，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啊，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
如来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悟入此笑啊。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个笑话啊，啊，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啊，怎么一个出家人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啊，啊，也不要笑话啊，若有笑者驱出啊。有笑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啊，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啊，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啊，来听啊，也不能去笑话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道，啊，第三呢四岁，啊，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啊，口处，啊，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处都是四道啊。四岁就是啊，这个事情完成了，啊，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啊，有这个淫这个心，啊，第二个呢，啊，四道啊，第三是四岁。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啊，静想啊，道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啊，这个讲四道了啊，四道啊，那么这三种啊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啊，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啊，做道想，啊，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了，是中品可悔。啊，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被强奸的啦。啊，强奸呢，他没有快乐啊。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啊。如果就像啊，热铁缠身啊，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啊。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啊，因为你有热的感受啊。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啊，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犯。啊，第二个呢，熟睡不知，啊，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犯。第三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啊。他那个不犯啊，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眼啊，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啊，我们这个同学呢啊有愿力呢啊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啊。第一个问题呢啊，就是犯邪淫戒须具及几言诚不可悔。就具备几种因缘就构成不可悔罪。第二呢，淫欲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四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
你自己呢相互迎新的方法，你可以自己

尝试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啊，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分第三段圣教。是时十方诸佛各竖右手，摩普贤。

全菩萨顶。这个是借着前面的口加持、意加持，最后给我们说身加持。身加持，第一个就是摩顶，表示亲切的关怀。我们要注意经文里面所说的十方诸佛，说明没有一尊佛不包括在其中，每一尊佛呢都舒展右手，摩普贤菩萨顶。清凉大师在这一段呢给我们解释的是这佛手摩顶，名加持摄受又准梵本，这个是原文的经典，名十方佛身，皆不来此，殊备不必长，而同时摩顶，故全处顶互不相爱。这些皆是如来自在的业用啊！末后这一句是给我们说明所以然的道理。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十方诸佛有没有到普贤菩萨这呢？没有来。十方诸佛无量无边呐，没有法子计算呐，又何况这个世界诸佛菩萨众生无有一法不是重重无尽，这个到后面总结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啊，夜夜诸佛都束手摩普贤菩萨顶，佛没有来，菩萨没有去啊。那么这个摩顶是我们想象当中还是真有其事呢？要用我们凡夫境界来说呢，确有其事。普贤菩萨确确实实蒙十方一切诸佛。

佛末顶。菩萨感受到啊，诸佛也感受到啊，同时摩顶呢，个个不相妨碍啊，这个是不思议境界啊，不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九法界众生都没有法子想象到的，这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我们没有见性，怎么样去猜，怎么样去想，也想不出来。这是事实啊。所以清凉大师说明所以然呢，就讲啊，借势如来自在作用啊，借势不是一尊如来，不是一尊佛啊，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书右臂，右是代表顺啊，佛法上右啊，我们绕佛右绕啊，左我们常常用它来代表旁门左道。就一般讲的外道了，这个又代表随顺了。

佛门里面穿的这个衣啊，现在叫大衣呀，偏袒右肩。为什么把右肩放露出来呢？便利做事，就是做事情方便。做事情是为众生服务，为长者服务。啊，对佛菩萨，我们是为长者服务。对一切众生服务，亦复如是。啊，这就是随时随处我都预备好了，啊，为你服务啊。

下面一段，其手皆以相好庄严，妙王光树相留一法。这个五句啊，是赞叹相好。一般大乘经上常讲的佛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总共有十句，十是表法的，表无尽的相好。在一乘圆教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佛有

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是讲的劣因生啊，这个里面含义也很深。如来做这样的示现，都是教导我们呐。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就是圆满具足了。所以世尊到这个世间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习。这也是属于关机，不能过分的。如果佛示现过分的相好，这个世间人不能接受。啊，认为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你超过我们太多了。最后变成什么呢？不敢接近你，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了。帮助众生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得到众生的信任、欢迎、爱戴。你的教导、帮助，才产生真正的效果。啊，如果他对你不信任、不喜欢你、不愿意听你的，你以再好的心肠，啊，再大的智慧善巧方便，你都没有办法产生效果。啊，这个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随心应量的重要啊。啊，取得娑婆世界众生的信任呢、爱戴、欢喜接受啊！啊，我们要知道学习啊，我们到某一个地方，一定要随顺这个地方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啊，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也是凡夫，啊，但是我们这个学佛有年了，知道佛法的好处，无论在什么地方，念念不忘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念念不忘啊，把这一份殊胜的功德利益与一切大众啊共享，这个心愿

但是一定要懂得观机。机缘不成熟的时候，不能勉强。等待机缘成熟。

古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是把佛法一种特殊修行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啊，禅的修学法。来了之后，这一方众生的根基没成熟，没成熟也要来，来干什么？下种啊。要等到第六代才成熟啊！你看看，祖师大德有耐心呐，并不是急着马上就有成就啊。时节因缘没成熟，于俗则不达，反而使这个因缘成熟啊更延后了，那是错误的。这种事情是高度的智慧啊。那么再看看近代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等于闭关30多年了，自己在潜修，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认识他啊！真的像《论语》上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到70岁才被人发现啊！有几位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居士到普陀山去游览，无意当中啊发现啊，见面啊，一两次接触谈话之后，才知道这真正是一个高僧大德。这些人敬仰啊，从内心里面佩服，他们离开了普陀山，在杂志报纸里面写文章，给群众介绍，普陀山有这么一位高人。渐渐才有人专门到五台山去参拜印光法师，那就是有目的，是求法去的了，不是去游览观光的了。

印光大师这样啊，才大家才知道啊。参访的人多了，啊，名气传出去了。70岁被人发现了，80岁圆寂。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工作10年了，10年时间不长，影响力就太大太大了。在中国佛教这100年当中，啊，影响力最大的、最深的，没有超过印光大师。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深入浅出啊。他老人家因为方言的障碍，啊，山西人，常年住在南方，啊，说话了有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讲经就不方便，用文字来弘法。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啊。啊，印光大师的文钞收集他老人家一生所写的文章，与学者的书信，偏偏都是精彩绝伦的开始啊！我们再细细去观察他这种做法，针对现代人的根基，为什么呢？现代人不愿意读经，经文太长了，也没有不喜欢听经，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不能够继续听。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精短的开示，简单明了，要帮助他解决现前的问题。印光大师给我们这个启示啊，告诉我们面对现前社会大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来教导他。所以下面说的这个诗句，前面5句讲的是德相圆满啊，我们看这个句子，起手借以相好庄严，这是一句，这是我的相好庄严。妙网，这是第二句。光说

这第三句，相留是第四句，厌乏这是第五句，这是属于佛的相好。我们凡夫没有啊，这是很大的福报啊。相好庄严这一句是总说，底下四句是别说。相好庄严说些什么？这举例呀。第一个，他有妙王，我们凡夫手撑出来，这手指与指之间呢，空的。佛不是的，佛这个指伸出来，他这个当中是连起来，有网膜。像鹅，像鸭，你看看它那个掌啊，它当中有网膜。佛的手掌撑着，它有网膜，网膜非常薄，非常细，非常薄，妙啊！光说手有光明，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时候，这个气功很盛行的啊，不少人学气功啊，知道人身体每个部位都有气，光说也可以讲呢，这手上的气非常强。

第四句香留，手放香，全身放香，焰法，焰也是光。我们知道佛有常光，有放光，光属与焰法了，都是讲佛的光明，相好光明无等伦呐。这个是性德的流露啊。佛说的非常之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得相。前面智慧，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众生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佛就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呐，我们要觉悟啊！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就能现前了。这是德相的现前呐。我们看了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们的相好能跟光、能跟佛一样呢？佛说了，我们现在性德被障碍了。被什么障碍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要靠修德，性德才能显法。修什么呢？绝对不是修智慧德相，智慧德相是你原本有的，你修它干什么？所谓修啊，无非是把这个性德上面那一层障碍除掉而已。相好哪里要求啊？如果求智慧、求相好，又增加一重障碍。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古大德有说，但除妄想莫觅真，你不要去寻求真的，妄想除了就是真的，再要想求真呢，又变成一个妄想了。真的永远，这个真心呢，永远显现不出来啊。妄除了，真就显了吗？真是本有吗？所以学佛求觉没有别的，除烦恼习气而已啊。烦恼习气只要是在六道里面的凡夫，如果他不是佛菩萨来实现的，哪有没有烦恼习气的呢？纵然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也实现有烦恼习气啊。为什么呢？这个就叫恒顺众生，这个就叫做和光同尘啊，就叫做随心应量啊。因为你不这样随顺呢，不这样表演呢，人家不敢接近，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示现入胎出胎啊，八相成道啊，跟我们一般普通人呢没有两样啊，我们才能接受他。你是个凡人，跟我们一样的，你能成就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那我也可以啊。把一个人向上的志气引发出来了，他要不用这个视线，以他的神力视线超过我们人间那个标准，我们世间人看到他，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你是天人的，你是神的，我怎么能跟你相比？我怎么能够啊跟你一样？往上提升的志气发不出来，

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种种示现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再接着的看后面的五句，佛出诸佛种种妙音，即以自在神通之事。第三句，过现未来一切菩萨普贤愿海。第四句，一切如来清净法轮。最后一句，即三世佛所有影像。幕后这一句是总结，戒于中心。好，这个境界不可思议。这个中就是摩顶手中所现的。这个身家了，这个我们才真正明显的体会到了。这个五句是说的妙用自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意思是说明这个手横设方而包三世啊，收因果而改人法，深广体用无边自在，非言能说也。大师为我们讲得好啊，我们现在一句一句的来看啊，才一句一句看呢，看出总不出四十法。这个加持就是四十法里头的布施啊。四十法了非常重要啊。你要能够落实四摄法，你是真的修行人。四摄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正念，是利他了。念念当中啊，都要想到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利益经典里面讲的扰益，扰益是最丰饶的利益，供养众生，布施众生啊，决定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念头。为什么？有丝毫自利的念头，我执不能断啊！诸位要晓得，我执不能断，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得了。要知道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啊！你要想这个你能得到，那个你要去拥有，你错了，你错到底了啊！有这个念头，我执没忘，法执没忘，我执错。

不了六道轮回，法执出不了十法界，你还有什么搞头？生活怎么过呢？学诸佛菩萨随缘，什么都好。修道的人一切随缘。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出门托钵，给什么吃什么，都欢喜，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在这个里头，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这是我们不但是应当学，迫切需要学的。随缘而不攀缘啊，那么这个五句我们一桩一桩看，我刚才讲了五句里面看出四摄法了，整个加持是四摄法里的布施啊。我们看这底下这一句呢，是四摄法里面的爱语啊。佛出种种诸啊，佛出诸佛种种妙音。这个妙音就是爱语啊。一切众生欢喜听的音声啊，这个欢喜听的音声，诸位要记住，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啊。为什么呢？感情是染污的，理性是清净的。真正的爱护众生，时时刻刻为众生利益着想啊，那你所有的言语是爱护他的呀。诸位要知道，这种爱语不是甜言蜜语啊，那就错了，那害众生啊。教导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果啊。怎么个帮助法呢？要教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怎样人与人之间相处，知道人与大自然环境如何相处，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给诸位说，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学问就是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解决了，在佛法里面，你就叫做佛，你就叫做化身菩萨。三方面都处得好啊，没有敌对呀。所以，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要不时有相当的认知。你做不到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认知肯定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刹土众生是自身相，这问题解决了。不比什么佛菩萨善知识教你啊，你自然就会了。
你所做所

作为决定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啊，决定没有差别的。这个认知，现代学术里面称之为哲学。真实智慧啊，指导你的生活行为。啊，种种妙音。那这范围包括着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第二个呢，皆以自在神通之事。啊，这个里面特别着重在自在。啊，怎么样才自在呢？夹杂着毫分、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自在了。啊，一点私心都没有，一点点我执都没有。啊，换一句话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放下你就得大自在。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烦恼不自在，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你哪里来的自在？啊，统统放下，你才真正得大自在啊！神通之事。我们讲的人事无，这就是讲的事，是无量无边的，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你不通啊！不但通啊，上面还加上一个神，神是什么？神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讲神奇莫测了。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的，啊，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大的德能？佛门里面常讲万德万能啊，从事实上说的。你看这些都是诸佛手起的作用啊，他摩顶不是摸摸就完了，摸摸的时候你得到这么多的东西啊。前面我就是讲佛手的相好啊，这个是讲佛摸顶的时候加持你所得到的东西，真实受用啊。第三句讲的，过现未来一切菩萨普贤愿海，这一句绝对不可以含糊笼统看过，对我们的修学也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他教给我们什么呢？普贤愿海。你看看，过去一切菩萨修行成佛了，现在一切菩萨正在修行，走的是成佛之道，未来一切菩萨也是循着这个道路
向前迈进。

普贤菩萨所设的十大愿望，十大愿望是全部华严经的总纲领。普贤行愿的依据啊，以这个愿为纲，以文殊菩萨十波罗蜜为目，离经诸佛，离经里面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有方便，有愿，有力，有智，一修一切修啊，称赞如来，也具足文殊的十波罗蜜，广修供养也具足十波罗蜜，愿愿都具足十波罗蜜。再跟诸位说，每一愿呢，都具足其余的九愿，然后你才看到啊，这个行门的重重无尽呐。不是单纯的。愿里头有行，行里头有愿，啊，愿中有愿，行中有行，它是交互的。虽然混融，但是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紊乱呐。普贤愿海，要真正理解，知道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啊，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够离开啊。前面所说的，我们不可以忘记啊。啊，在这个口家的这一段经文讲了三个条件，佛菩萨加持三个条件。啊，这是讲能如普贤三昧。啊，一定是得十方诸佛加持，共同加持，得毗卢遮那本愿力加持，这个都是外面加持。得加持的条件是什么呢？业以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这一句重要，这就是因呐。你不具足这个条件，佛菩萨加不上你。毗卢遮那佛的本愿也加不上你啊！一切诸佛本愿力，跟诸位说，就是普贤的愿力啊！我在前面跟诸位讲的很简单，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就是诸佛一切诸佛

行愿。一切诸佛的行就是十波罗蜜，一切诸佛的愿就是普贤的十愿。我们能够把十波罗蜜十愿落实了，完全做到了，你自自然然就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就得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的加持。如果自己不具足修学的条件，你天天去求佛求不到，那是妄想啊。下面一句，一切如来清净法轮，

着重在清净两个字。什么叫清净法轮？法轮是教学，这个佛家佛法里面常讲的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就叫做转法轮。如果掺杂个人的念头在里头，就不清净了。掺杂丝毫明文利养，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不清净。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学习。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最圆满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国家的支柱，他走出自己的国家，周游列国，教化众生。绝不是说利益我的国家，他对于所有国家平等看待，同体的爱护，没有分别。对于不同的族群，亦复如是。印度当时这个四种阶级非常的严峻，他突破了，他是王族刹帝利的出身，贵族啊，对于最卑贱的首陀罗一律平等看待。

种族的界限打破了，再跟出宗教的界限太打破了。印度在那个时候，经典里面所讲的96种外道啊，那都是宗教徒啊，各个宗教徒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一律欢迎。有不少还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成为师生的关系，通通接受啊！你们想想看，是不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是始祖啊。纵然过去有许多宗教也有这样做，但是做得最成功的、最有效果的，应当首推释迦牟尼佛。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普贤三昧品加持的身家啊，后面这个五句啊，一切如来清净法轮。一切如来清净法轮，这个意思很深。

法轮，是传法、弘法、利生，弘传决定是清净的，这个清净我们

怎样去体会呢？是诸佛了，证得究竟的果位。圆满的果位，也就是说，证得了究竟圆满的体性，体性的德用。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佛经里面常常赞叹为大圆满，这个大圆满呢，本来清净，一尘不染，从这个里面变现出无量无边的境界啊，这个是这个大经里面所说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真庄严，无疑不是清净的。这个是清净法轮之体呀、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所表现的，是清净法轮的德相。九法界众生，如果没有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个诸佛包括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是分证的佛位，啊，不能得到他们的加持，清净法轮这一句很不容易体会。要真正会得呢，必须要契入境界。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证得明心见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个极品无明，清净法轮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得了。由此可知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我们现前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下真功夫，如何能够契入诸佛的境界？又如何能得十方一切诸佛的

真正如同诸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呐。啊，使如来正法，常住世间，利益一切还没有觉悟的苦难众生呢，前面跟诸位说过，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我们的精进心为什么生不起来？道理在此地，我们接着看下面一句，即三世佛所有影像。这一句里头关键的一个字是在即，这一个字我们晓得这个第五句跟第四句是连起来的，三世佛里面我们要留意到未来佛，未来佛所有这影像，影像是形象，加上一个引，就是告诉我们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因此这个相是虚妄的，这个相确确实实是无所有，是毕竟空，是不可得。你想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我们今天讲呢，现前这个世间浊恶到了极处了，没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个浊恶确确实实在我们面前呢。佛菩萨眼睛里面依旧是清净庄严，他从什么地方看着看出清净庄严？地狱相也是清净庄严，何以故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既是虚妄，怎么不是清净庄严呢？佛言当中见到真相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心不清净。诸位同学务必要记住，佛在经论上常常跟我们讲

唯心所现呐、啊，一切法呢从心想生呐、啊。我们现在的心想不净，所以我们的身不清净，我们的境界不清净。假如我们的心清净，一尘不染，境随心转，我们的身清净了。极不清净，极恶劣的环境里面，啊，秽物环境当中，我这个身还是清净。那么极秽恶的这个环境呢，对我来讲呢，还是清净。这个境界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呀、啊。决定不是两个境界。你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

所以经文上用一个影像，戒与中线这个中，就是诸佛加持摩顶这个手中啊。 这一句话重要啊！佛手摩顶，这个妙用无穷啊！佛手的体不可思议，德相圆满啊，不可思议啊！ 信德来加持你啊！作用微妙自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口加、意加。 好像身的加持啊，很不容易体会到。我们凡夫僧啊，遇到有一些信徒啊，到这个地方来礼拜的时候，也求你加持摩顶，我们给人摩顶啊。 只有这个形式啊，不起作用啊！这什么原因？我们自己没有入普贤三昧，我们的心没有得清净，外表做得再像。 里面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佛法重设置，不重形式。《华严经》里面这些形式。 多分都是表法，但是其入境界之后，这个事是有啊，不是妄言呐。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证实呢？ 到破一品无明正业分发身，到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实实在在与普贤愿文殊行相应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啊！一切诸佛加持你，口加，我们今天讲的是口加是经典呐，意加跟身加都是属于感应。 确实有不思议的感应，让你展开经卷，无量的妙意自然现前。
你在没有展开经卷，没有读到经文，你心里面是一片空白。这一句话，诸位不要听错了。空白是清净心，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诸佛菩萨才加得上啊。如果你心里头有一物，诸佛菩萨就没有办法加了。啊，你不清净了。清净的程度越高，加持的力量就越明显。你得到几分加持，就看你的清净心的程度了。

再看下面这一段呢，类同。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为十方佛所供摩顶。这一句是讲此界啊，此世界。跟前面的总结意思完全相同。啊，读这个经文一定要知道重重无尽的刹土。依报里面有微尘，正报里面有毛端，业业微尘毛端里面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刹土都有如来，如来前面都有普贤菩萨，重重无尽啊。

佛菩萨摩顶加持，佛没有来，佛撑的手不是很长。普贤菩萨也没去，而确确实实菩萨在定中啊，感到佛摩顶加持啊，在摩顶里面有不思议的功德，叫灌顶啊，真的灌入他的修德之中啊，性修不二，感应道教啊。这一点很重要，没有修德啊，这个修德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行要跟普贤愿文殊行，文殊释波罗蜜要圆满的相应，这个事情是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的业障深重。业障深重从哪里看呢？样样放不下了，牵肠挂肚，拉拉杂杂，这个东西是严重的污染，这些污染不能放下。我们想求啊，这个求是明显的感呐，佛也没有法子应。道理在此地。世间人求神明的感应，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很多啊。要什么个求法呢？诚心诚意的求，回去感应了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云谷禅师讲的福禄家化福，那福真灵，念咒，咒也真灵，那有感应的道理在呀，你看化福的人，他这个臂一点下去，混沌开机，这个时候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很快的这道符化完了，从这一笔下去到一道符化完，一个念头没有，这个符就灵。凡夫啊，在很短的时间把心收起来，没有杂念，可以做到啊。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妄想杂念渗透进去了，不灵了。

过去我们在《金刚经》持验记里面读到明朝时候的寂寂光戚继光这是一个有名的将军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部下士兵呢有一个阵亡了，托梦给他，求他给他念一部《金刚经》超度他，他很慈悲，非常恭敬的给他念《金刚经》，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侍者端茶来送给他，他还是继续念经，手上摇一摇，表示一下不用，继续念经，念完之后，当天晚上呢，这个士兵又托梦给他，承蒙将军慈悲。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他说：“为什么呢？我念的是全部啊。”他说：“将军当中啊，有个不用，夹杂个不用，后半部啊就没用处了。你看看，夹杂这一点就不行。《金刚经》念得很熟，念一遍呢，不起一个妄念。”你这个经念的才管用啊！什么用处呢？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功德是这个，恭恭敬敬的读，端庄肃穆，按照规矩。这是戒。念经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是定啊。经文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句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错，那是慧呀。你就晓得这个王陵。得的功德是什么呢？得的是将军戒定慧三学加持他。这个不管解义。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他得的是这个利益。利益得多少呢？经论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经》讲得最明白了，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读经的人自己得到的，他所得到的是七分之一了。如果回向两个人呢，那两个人也各各得七分之一。不是七分之一了，再分一半给这个人，分一半给那个，不是的。回向人数再多，个个都得七分之一。这个道理，你想不通啊，好好的去参。下面我们接着看，如是一切世界海，皆彼世界海夜夜城中，所有普贤亦如是，为十方佛之所摩顶。这个境界跟前面所说的一样，我们。

要细心呢去体会。这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要不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我们实实在在讲啊，用什么方法都无法理解。没有办法了，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如来的智慧，实实在在是广大微妙，不可思议。德相亦复如是，但是佛说了，这样的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来具足，那我们就要想想想了，想想自己了，我也具足啊，你也具足啊，为什么今天我们搞得这个样子？这要自己负责任呐！什么原因？佛很慈悲，给我们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一语道破啊！我们不能证得自信。大圆满，就是因为现前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大类的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三大类烦恼盖覆了我们的自信的大圆满，不能现前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觉悟啊，要忏悔呀，要改过自新。啊，怎么改呢？我再也不执着了，我知道错了。身心世界，是处是法，通通放下，对了，你就没错了。啊，再也不分别了，再也不打妄想了。啊，圆了凡先生。我们对他有相当的认知啊，他的四训，我们读过太多遍数了。啊，他的命被孔老先生算得那么准，万念俱灰，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了3天3夜，一个妄念不起，反复啊！啊，为什么他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呢？命被人算定了，命里有的时候总须有。命里无时莫妄求啊，求不到啊！啊，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啊，他心定了。这个是世法里头的小定，一般人就做不到啊！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吉凶祸福啊，是有命啊。他在那里妄求，啊，希望侥幸能够趋吉避凶。不了解真相的。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感召恶业啊！所以，恶因恶果辗转循环，无有穷尽，这才是可悲也，可怜呐！啊，我们在经上看到，常常看到，佛对众生的叹息，可怜悯者。啊，这一句我们念的很多。啊，真正的意思还是体会不到。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里面，啊，这个妙用自在里头啊，说恒设方而报三世，收因果而改人法，啊，身光体用无边自在，非也能说也。啊，他在朝里面。为我们指出来，啊，人法，啊，人有菩萨是因地的人，如来是果地的人，啊，法轮是法。现在请看底下这一段，啊，这是第三个。段落起定分，
前面是入定，定中加持。现在普贤菩萨要出定了，起定就是出定。经文里面呢，也是有两段，此界类通。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即从是三昧而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这个起定呢，也分两段。这一句是其主定，后面一句是其眷属定。

往下面经文看呢，你自然就懂得了。注定啊，总说一起一切起。眷属定是讲的业用上啊，

这个普贤三昧必须要落实在生活上，要落实在日常工作当中，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这个定才起作用啊。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能显示三昧的德用，这叫眷属。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句。啊，这一句是注定。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所作是究竟故。究竟就是圆满。这个经文，这一段经文分两个大段，前面一段持戒，后面呢类通十方。持戒里头也有两段，先讲起定，然后讲大这个讲众议，这个。三昧有许许多多的利益啊，那么这个是这一句啊，是从这个是讲的注定。二十是十方诸佛加持的时候啊，加持之后。我们前面看到的口加、意加、身加，加持之后，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出定了。再看下面经文：从此三昧起时，即从。一切世界微尘数三昧海门起，这讲的眷属定。一起一切起啊！清凉说得好啊，由此妙定。即是一切三昧海，于定为门，介入此故啊，彼群同此，亦受害命。这一句经文，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说的境界。

重重无尽的世界。刹土入微尘，微尘现刹土，微尘世界里面一叶刹土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

诸佛如来的面前都有普贤菩萨入定。这个主根眷属，如果还不能体会，那就像古德了，用这个镜子护照。啊，贤首大师建一个八觉亭，啊，八觉亭是八面的，每一面放一个大的镜子，啊，你要不了解这个境界呢，你到镜子当中去站一下，这个镜子彼此互相对照啊，重重无尽的现象出来了。你这一个人站在那个当中，这是主；镜子里面所现的影像呢，那叫眷属。啊，你在那里入定呢？你看看镜子里头形象，通通都在入定。你出定了，镜子里头所有的这个影像啊，也全都出定了。从这个比喻当中，你能够稍稍有一点体会。凡是比喻，都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到好处，啊，只能比喻一个仿佛啊，但是从比喻啊，你要能够悟入真实境界。真实的世界确确实实就像镜子护照，重重无尽。我们一毛端是个镜子，一微尘它也是个镜子。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啊，心性在哪里？大彻大悟的人，他知道没有一法不是自性，法法皆是啊，法法皆如啊。佛经开端第一句话：“如是我闻。”啊，这一句话，把十方一切诸佛所证、这个所修、所证、所说，全部都包括了。若非化身菩萨了，这一句不懂啊。啊，那我们对初学讲经，啊，你要讲得这么深入，人家听了也不懂。啊，最容易懂的说，哎，如是是指这部经，我闻是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啊，如是这部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讲，这个说法呢，人人都懂，啊，也没说错，这一句里头有无量意呀，有无尽意呀。端在个人，其如程度的前身啊，所以佛法这个味呀、法味呀，非常之浓啊！啊，世味，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啊，那个落的味道的时候，跟佛法不能相比呀。佛法之乐，乐无穷啊！

如果能够入进去了，这个侍卫怎么引诱你，你也会不动心了。为什么呢？你比他更乐，你比他更自在，你比他更享受。他怎么能跟你相比呢？不但我们这个人世界。 六欲天王、大自在天王、摩西受罗天王，都不能为比呀！可惜说你没尝到，你要果然尝到啊，乐此不疲了。为什么天天斩卷读经？ 享受法味，所以读经、讲经、讨论、听经，是在享乐啊！享受诸佛如来究竟圆满的法乐。 我们才能够得受用，叫法喜充满，喜乐充满。我们请看这个起定第二个段落，起卷书定，经文有十句。 第一句是总说，一起一切起，我们读过了。现在看后面九句，是清凉大师的课题别变。第一句，所谓。 从之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智，三昧门起。往下九句，每一句都最后都是三昧门起，有这四个字。 才显示出一起一切起，才显示无量的智慧德能，都是以这个三昧为体。那么由此可知，普贤三昧的重要。 你要不能修得普贤三昧，华严的境界，你就完全没有份了。顶多呢，听听而已。像听讲故事一样，一丝毫的受用，你都得不到。 你要真正想得到的受用啊，那你不能不懂普贤三昧。如其不能，至少也得像彭继清居士一样。 你掌握到华严念佛三昧门，彭继清有这么一篇文章啊，《华严念佛三昧论》呐，仅代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起，这个是彭居士。

他在华严里面所得到的真实受用啊。一华严三昧，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境界也不可思议，无愧于一代大善之士。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九句里面第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第一即是能知智三昧，知是智慧。你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呢？啊，你能知智慧呀？"这一类的三昧，下面跟我们解释：为无一念占差了，所以说念念无差。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念念无差别。这个就是没有一念占差。后面讲的善巧智呢，是念念无差而不非变智，这叫善巧智。这个是圆满的厚德智启用啊，圆满的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般若经上常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知那是本定，啊，我们前面讲的主定，无所不知啊，那是眷属定。虽然变知，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三昧就没有了。啊，世间人。也确实有相当的智慧呀、也有相当的能力呀、你看今天科学家种种的发明，那不能不说是智慧呀、这种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世智辩聪，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三昧。如果里面有普贤三昧，我们就能想象得到，所有一切发明决定是利益众生的，决定不可能产生副作用的。啊，今天科学技术固然有一点便利，但是那个副作用太大副作用。真正明显的威胁到一切众生生死存亡啊！这什么原因呢？智慧里头没有普贤三昧是世智辩聪啊，没有真实智慧呀。真实智慧是从三昧起来的呀。

戒定慧三学嘛，三昧是定啊，普贤菩萨入定，后面这个圆满智慧呀才现前。经上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呐。啊，在这一句里面，知三世念念无差别，这就是善巧智三昧门。啊，这个善巧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厚德智，啊，厚德智、全智、无所不智，从这个地方起来了。起定了，起定就现这个境界，啊，一出定就无所不知，啊，是他自己平素真修的素养。以这个修养的条件，感得十方诸佛的加持，圆满的厚德智现前。啊，清凉讲的辩智啊。啊，那么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知三世念念无差别。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呐。《金刚经》上也说了。《金刚经》怎么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上讲亦如电，这个地方讲的三世念念无差别。你要不懂这一句的意思，你的智慧当然生不下来。你所生的，还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依旧是用你的意识心来学华严呐。啊，你没有立心意识啊！啊，经文的奥妙，你无法体会了。再看第二句。从知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三昧门起，前面一句能知，这一句所知，清凉讲呢，这叫能所一对。实实在在不容易啊！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华严经》我们念到此地，也不算少了。
没有看到经上讲恒河沙数，没有看到。讲这个数量大了，世界海微尘数。跟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不一样啊。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说了，在当时印度不能流通，一直到佛灭度之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了。这一部经的时候，流通的因缘才成熟。你要问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了解了，小根性的人不能接受啊。前面这个讲经开始的时候。讲这一部经的当机者发生大事啊！凡夫里面有没有呢？有啊，有一类叫大心凡夫，他不是发生大事，他大心凡夫，量大福大了。他听了不会反对，他听了能接受，如果没有大型凡夫，这一部经没有法子流通啊！这种大心就是经论里头常常形容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有这样的大心，一展卷呢，自自然然呢，心心相印呐。所以心量小，不能学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一开口，世界海未成熟。有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智，你才能知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知道微尘，说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有又有微尘，你才真正知道宇宙的真相啊，重重无尽啊，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立体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它是多元的。自信的本体得用，在这里显示不思议的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大圆满的境界。再看底下这一句，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
清凉在这里

告诉我们，现广刹，刹土确实，佛刹是最大的了。这个是世间人无法想象的呀。

佛刹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大乘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刹都有普贤菩萨在诸佛面前入定。华藏世界这一位普贤菩萨出定了，他们也通通都出定了啊，一起一切起，起就是出啊，一个出定了，通通都出定了。

第四句，从现一切众生这是三昧门起，这是先居处啊。清凉大师说，跟上面一句合起来，这是世界总别一对啊，世界是总，你看众生的住处。佛，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说，这个生活活动的区域是三千大千世界。一般众生呢，活动的区域是他居住的所在啊。这个是很现实的现象啊。今天我们的人类算是相当聪明，发明了许许多多这个高科技的技术。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可以遍及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地球啊。现在还没有办法到地球之外其他的星球，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那么在科学技术没有发明的时候，生活活动范围很小啊，确确实实啊，这古人常讲的，老死不相往来，真的。住在这个乡下，一辈子没有进过县城，他的活动范围啊，就是他居住啊那几个村庄。方圆没有超过50里的真有，而且很多。

那是他的哲学。现在交通便捷了，所以有人说地球缩小了，变成地球村了，真的，一点都不错。既然变成地球村，村民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今天生活在地球上，不是局限了一个小的地区了。因此，我们要懂得起心动念，一定要为整个村庄来考量啊！不能为自己一个家了。地球是一个村了，一个国就是一个家。再不能说只为我家，我还要考虑到邻居，我还要考虑我们全村的村民。这样才能够把疑虑化解。争端消灭，大家才能够过。和平、幸福、繁荣、互助合作、美满的生活，这个要靠教育啊！学记里面所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

我在讲习里面也常常提到，真正能够救这个世界众生的人，两种人呢，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电视广播的主持人。这两种人有能力挽救世界，也有能力毁灭世界，都在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呢？缘操纵在他手上。我们佛法讲缘呢，世间人讲说权，大权操在他手上。吉凶祸福，那就看他念头怎么转了。他的念头要转成念念呢，为整个地球村着想，天下太平，人民幸福。如果念念为自己家里着想，不考量到别人，灾祸临头了，当然要起冲突。

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要知道啊。我曾经也说过很多遍呢，国际之间的冲突起因在哪里？起因在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

个人冲突，再发展到社会的冲突，国家的冲突，这还得了吗？这是从形级上来看，如果更深入一层的观察，冲突的起因、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自己。真正的根就是自己本性与习性的冲突，这才是根源呐。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呐，本性的，本性是至善、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习性，习性跟本性的冲突，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儒跟佛知道这个病根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就像一个高明的大夫一样为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治病啊。他把病根找到了，知道这个根源是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所以他们教导的这个方法，是从诚意正心修身。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但是要怎样成意呢？必须要把烦恼断掉，格物是断烦恼障啊，致知是断所知障啊。

格物是什么呢？物是物欲，你对于一切物质享受的欲望，你要懂得控制。不能放纵啊！一放纵，很难收回来。啊，所以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你要能断呐、啊，你要有能力控制住啊！不让它泛滥呐、啊，这个是格物啊。致知是求真实智慧，破所执障。啊，换一句话说，致知里面，它的教学的内容，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你要明了啊！

烦恼断了，或者是完全控制住了，智慧现前了，你的意才成，心定了。啊，那个成意，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三昧呀。诚意达到极处，就是普贤三昧嘛。正心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这一段就是正心。正心是诚意的起用。佛法讲菩提心呢。菩提心有体有用，体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至诚心，你看看跟孔老夫子讲的诚意是一样的嘛。如讲正心，佛法里面讲菩提心的自受用身心，他受用大悲心。身心跟大悲心呢，儒家讲一个正心呐，自受用，好德好善，利己利人，这是正心呐。然后才谈到身修了，这个自身的冲突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本性跟习性通了，没有障碍了。本性是善的，习性啊也善，善恶的善跟那个本善的善呢能相应。我们本身现在讲是心理里面的矛盾没有了，身心安乐。你在生活里面自自然然呢，就是自在随缘。我们今天这个总结佛法的教诲，里面有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看破是自知啊，放下是各无啊，看破是破所智障啊，放下是破烦恼障啊。果然落实了，怎么会不自在呢？所以我们的生活自在安乐随缘度日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越清楚越明了，你就越自在，你就有快乐。

这一定的道理。如同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啊，所以他叫无念呐。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的是念众生，无念是对自己。啊，对自己确实是无念呐。念念为众生呐，行行为众生呐，应化在世间，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自己的，没有自己啊。身体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做呢一定要从因上下手，因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就是要教学啊，教化众生呐。啊，我们看儒看佛，都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帮助一切众生。断我修善，断我修善要身教啊，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呐。啊，破迷开悟啊，可以用言教啊、意教啊，啊，断我修善啊，偏重在身教。啊，那么这三种。教学就是三种加持啊！我们念前面念这一段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身家、口家、意家加持。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为他们做得度的增上缘啊！这个得度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增上缘帮助一切众生。转凡为圣啊，所以这个教育是圣贤的教育啊，转凡为圣的教育是真正彻底圆满解决问题的教育。觉者，啊，我们说觉者，大家容易体会。诸佛如来是觉者，孔老夫子、孟夫子也是觉者。再看看这个世界上，东西方，古老的这些宗教创始人，都是觉者。觉者必定如是啊！
一定是从事于多元文化转凡成圣的教育。他一生搞这个东西啊，这个里头有大落在啊。你看看这些人，他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简单，都是很清苦，说明什么呢？各无的功夫做到家了。决定不会受外面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财色名食睡，在他面前，他已经如如不动了，确确实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释迦牟尼佛做得很彻底呀，得大自在呀，孔老夫子出现在中国这个地区，都这个地区的人。实现出一个榜样啊，中国人能接受啊，中国人能够尊敬。释迦牟尼佛实现在印度那个环境啊，所显示的一切，印度人欢喜，印度人能接受。如果两个对调一下，啊，孔子到印度去，释迦牟尼佛到中国来，都不会被接受。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法里头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随类现身，应机说法了，他才能收到效果啊！每一个地区众生业缘不相同啊，生到这个地区，跟这个地区都是有缘的，没有缘，他不会到这个地区来呀！啊，业因。相近了。

现在许许多多人还参不透这个道理，看不清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必须要说明了，时节因缘到了，许许多多的宗教的信徒坚持真神只有一个，都以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的，自己宗教所奉的神明是唯一的真神。这个见解，这个理念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别的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明，是不是真神呢？你想想，是不是你崇奉的这个真神的化身呢？这一桩事情啊，佛法里头讲得清楚，特别是我们念这一段经文，重重无尽。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而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你从这个经文上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把佛这个字解释为觉者，意思就更广了。应以觉者身得度者，即现觉者身而为说法。所有各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觉者，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啊，原来所有宗教是一家人啊，所有宗教所崇奉的神明是一个真神，不同的化身啊。这个真神在佛法里面讲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在华严经里面称什么呢？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意思是遍一切处。这个真神没有形象，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他跟十方三世一样大，没有形象啊，能现一切现象。假如大家都有这个认知，宗教里面所有冲突没有了，化解了，才知道宗教全是一家人。耶稣是佛的化身，佛也是耶稣的化身，怎么说都一样。一切众生种种误会都能够化解，误会化解，争端连着就化解了，冲突就没有了，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变成一家人了。你说这多美好呢，这多幸福呢？这要靠圣贤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才能达到。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起定分。我们从第一句念起，把经文念一遍。尔时普贤菩萨即从事三昧而起，从此三昧起时，即从一切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门起。所谓从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智三昧门起，从知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三昧门起，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从现一切众生世界三昧门起。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的告诉我们，现广刹现居处啊，就是世界总别一对。他老人家又举楞伽经上一句话来说，如来藏识顿现一切身气，即诸受用气，即广刹受用，即是摄政。楞伽经上这一句话很重要，为我们说明了一真庄严的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刹土世界这个是依报里面的最大的啊，这个摄这了是受用里面不能够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讲的居住环境的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如来藏顿现。顿不是见呐，没有次第呀，

一心一切心，不是像现在有许许多多科学家、哲学家乃至于宗教家讲这个宇宙啊，都是渐次形成的连圣经里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第一天创造了些什么，第二天创造了什么，它是次第的。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呢，没有此地，顿现，没有先后。这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的照相机，快门一按，所有一切画面同时进去了不是说站在前面先进去，站在后面呢第二进去，站在最后的第三进去，不是这样的这叫顿现但是世间人总以为这个世界形成呢是渐次的他们也说出许许多多的理由，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实际上呢，世间众生跟如来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世间人观察的是相续相，相续相就有此地。如来所见的不是相续相，是什么相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此地。如来这个看法才能把宇宙之间的真实相看出来了，相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金刚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也念得很熟，也常常挂在口边，但是不得受用。如果得受用就入如来境界了。我们一般讲了，你就成佛了，你就真的佛国了。为什么不得受用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依旧是迷在相续相里头。相续相看起来似乎样样都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如露是相续相。到什么时候才看到真相呢？灭的时候看到。人出生这相续相一直到死，死的时候相续相断掉了。一口气还在的时候依旧在相续相里头。我们迷在相续相里，没有看到真相真相是刹那生灭经上也说刹那不住

所以现是顿现，现了之后立刻就灭了，一秒钟都不会停留。所以《金刚经》上讲啊，无住生性啊，他不住啊。如果有一秒钟的时间，他还住了，他住了一秒钟的时间，没有啊。《人王经》上世尊讲的方便说，啊，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这个我们常常引用啊。啊，那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呢，我们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乘九百，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它哪里有住呢？没有住啊，所以住是个幻觉啊，不是看到真相啊，住是看到相虚相。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问题在哪里呢？你能不能得到解脱呢？如果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解脱了，解脱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解开了。脱是什么呢？脱一切染着，所有一切染着你统统脱离了，三途六道十法界统统脱离了，不但这个脱离了，一真法界也脱离了。脱离不是离开，还在里面，并没有离开。脱是什么呢？心里头那个牵肠挂肚的事情给脱掉了，放下了，再也没有了，你得大自在了。这个时候你的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你的身呢，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也合而为一。禅宗开悟的人呢，有所谓呀，尽虚空遍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真正得大自在啊，烦恼永断了，断尽了，智慧开了，不但开了，圆满的现前。然后再看大地一切众生，真的是皆成佛道啊！啊，所以要知道顿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觉悟的人呢，肯定是顿现，所以什么问题都没有。逐渐说次第发生的这个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那么在佛法呢，真正觉悟的人说，这种复杂问题全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性体性德
怎么能够现前？我们讲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信本具的万德万能，自信本具的相好真善美慧呀。随着一切现象像这个西方人讲进化论，逐渐逐渐的什么，这个是没有办法见性。为什么呢？全部都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而佛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来用思，如何能解决问题？实在上说，只有把问题搞得越搞越糟。立妄想分别执着啊，天下本无私啊，容人自扰之啊。人六道众生最苦的是烦恼，长久在烦恼之中呢，烦恼就变成习气，很不容易断了。怎么知道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顿现顿灭，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请看下面一句：从知一切众生心海三昧门起。清凉大师给我们说，这一句是知心念差别。心念差别是众生，诸佛如来完全没有差别，佛佛道同啊。化身菩萨还有差别，差别不大，佛度很小，非常接近如来的心念。如来的心念里面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我们常讲他那是什么心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给诸位同学说，这个是修行真实的功夫啊！在哪里修呢？在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这叫修什么？这叫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如果这个修持能够与

文殊十波罗蜜，普贤十愿相应，这个就是普贤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

关键就是在我们会不会。如果会，二六十中啊都在定中啊。这个定没有入起。普贤菩萨在此的是示现入定起定。实际上呢没有如没有起。普贤为什么这样做，做给我们初学人看。不但这个身位的普贤菩萨大定没有出入啊，化身菩萨无疑不如是啊。化身菩萨从原教初住菩萨起啊，就如是了。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哪有出入啊？有出入，你们注意想想看，是不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很难讲了。十法界里面的人，没出十法界的，真的他有入定有出定啊。像我们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常常看到阿罗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看到啊。阿罗汉辟支佛，你要向他请教啊，希望他呢啊，他有神通啊，有能力啊，希望他告诉我们过去生中啊所做的一些事情。阿罗汉辟支佛先要入定，然后出定之后他跟你讲，告诉你他要不入定，他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这个里头很有道理。人在定中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呢没有，所以他能够见到过去现在未来啊，空间能见到十方。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放下了，连睡觉都没有放下了，他会做梦啊。入定是什么呢？入定就放下。这个放下的是不是永久的？永久的放下，那就变成三昧了。化身菩萨出了十法界了，在一真法界，那是真的永恒的放下。他们的

0: 单昧没有如，没有出。菩萨在此地是为九法界众生做榜样，事先入定、出定，教初学。我们在这个里头要懂这个意思。 九法界众生心里面念头，那个差别是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知不知道？知道。他从这个三昧门起，要是在六通里面。
1: 他心之通，
0: 六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漏尽，这是讲的果啊，果必有因呢、啊。因是什么呢？因都是普贤三昧。 普贤三昧是总数啊，那么在细讲呢，他心之通啊，就是那个原因，就是这一句。
1: 知一切众生心海三昧门起，起就得他心通，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不管你是在哪一道，起心动念呢，菩萨都知道啊，他没有障碍。 无量无边众生，起心动念，菩萨同时都知道，决定没有妨碍，啊，决定没有混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众生起心动念。
0: 蛮有不知道的呀，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确实他有他极其圆满的方便法。现在为什么？ 不来教我呢？他很清楚，语言不成熟。为什么呢？现在来教我，我也不会接受。啊，我们心里很愿意接受，口里也很愿意接受，什么不愿意接受？习气不愿意接受。
1: 哎，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我的烦恼习气做主，啊，还是我的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佛菩萨真实教诲，我听了很欢喜，做不了主，不能落实到我现实生活，啊，我现实生活绝对不可以随顺佛菩萨教诲。 假如随顺佛菩萨教诲，你就入佛菩萨境界。小乘经都讲得很详细啊。阿难问是佛即雄经。啊，佛在这个经上。
0: 设一班在家的佛弟。

佛说：“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真正随顺佛陀教诲的人，世间意没有了。我们今天还是要随顺世间意呀。因此，佛菩萨现在不来，有原因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回头了，不再想随顺世间意了，不再想以烦恼习气做主了，佛菩萨就来了。像前面讲的，设方一切诸佛都来加持你了。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希望你快快觉悟，快快成佛。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成就？我们成就的早晚，端在自己一念觉迷。一念觉快速极了，一念迷那得慢慢来，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慢到无量劫之后。那真的是慢了。这一句他心通的因由啊，这根本的业因，再看第六句：从知一切众生个别名字三昧门起，清凉大师说，这一句说的是知一切众生身相名字，跟前面合起来了，众生色心一对。我们要清楚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信得过，信不过。如果你信得过，你就要晓得其心动念，一切作为，佛菩萨都看到了，都听到了，都知道了。你其心动念，佛都知道了。你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如果你的心愿跟佛的心愿相应，不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自然加持。如果我们的心愿行跟佛菩萨完全相违背，我天天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不会加持。
你要问什么原因？经上有一句话打得最好，化而如是。这一句话答复的真是痕迹都不着啊，自自然然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前面讲到这个三种加持，业因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真正能够落实，一切诸佛的运行定了，落实诸佛运行，那个历史上利用现在的话是成绩，我们做了，做了没有成绩，还是得不到价值。要做出成绩出来，诸佛的加持非常明显的。不错，我们每个人无始劫到今天，业障习气深重啊，消业障断习气也要靠佛力加持。真正得到佛力加持的原因，就是一个转机啊，意念呢回转了，这是佛家常讲回头是岸的。怎么个转法呢？佛菩萨为我们的示现，我们不能不留意。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最好的榜样，一生心目当中只有为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就在这里转过来了。世尊确确实实自己做到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身确实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意也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所以他能转境界，不会被境界转了。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摄善业道就能转进。摄善业道做得圆满了，这个人就成佛了。我们在许许多多佛像画的这个佛像看到啊，画的佛像，佛的头顶都有圆光，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嗡阿吽，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嗡是身三业，阿是口四业，吽是意三业，嗡阿吽是代表十善业圆满。所以一切众生生生世世
我们不管在哪一道里面，佛都知道。啊，得什么样的色身，什么样的形状，啊，什么名字，过什么样的生活，造什么样的业，通通清楚明了。这样的智慧能力，这都属于德能啊，万德万能啊。我也有啊，你也有啊，我们大家的智慧能力相好都是平等，都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啊，没有丝毫差别。第七句，从指十方法界处所各差别三昧门起。这一句是指广处，下面这一句是指广深，这是一正一对啊。处所是一报，深是正报啊，这是一正一对。十方法界处所，这个差别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啊，设置不尽的。确实，佛菩萨的智慧遍知，无所不知，这个能力的根源就是普贤三昧。说到十方法界处所的差别，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佛在许多经论上常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要常常啊想到佛这一句的教诲。如果你真正明了了，你才晓得世间实实在在是虚幻而不真实的。佛菩萨的认知是最正确的。告诉我们，要知道身心世界虚幻不实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

不能够在这些地方大量的消耗，那是错误的。应当着重在精神生活的修养，提升精神生活的境界。精神生活境界提升了，物质生活实在讲微不足道啊。我们在古籍里面所看到的孔老夫子过的是怎样的物质生活，夫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一些弟子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往凡夫说，那是很清贫的生活啊。而在这些觉悟的人，精神生活很高的人，他们那一种物质生活，最好的物质生活，我们凡夫不知道。凡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这里头也有个大道理存在。这个大道理是什么呢？境随心转。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啊，一般人说老实话实在不懂。到境随心转，这个人就得大自在，这个人得真正的幸福美满。如果我们的心是被外面环境所转，那真叫苦不堪言了。再看下面一句，第八句，从至一切微尘中，各有无边广大佛身云三昧门起。清凉给我们讲，这个是一正一对啊，这是讲的正报了啊。至广深呢，即一正一对啊。清凉大师接着说，虽说微尘，亦障佛广啊！啊，真正的意思是讲佛多啊。前面我们读过，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数海佛刹。夜夜佛刹当中，又有微尘数诸佛，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讲佛陀。

虚空无方啊，有无处则现啊。无就是讲的十法界的众生啊，世界这个虚空啊，广大而没有边际。哪个地方有世界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这星球啊，这些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居住在那里，就有佛菩萨在那里实现。那我们要问这个那些众生呢，没有意思求佛菩萨，佛菩萨来不来呢？佛菩萨来。诸佛菩萨真的是方便有多门啊，不以佛的身份出现。为什么呢？佛是四道，四道这个是要去求学的啊，以恭敬心、真诚心去求学，老师才教你，才传授给你。你根本没有尊师重道的这个念头，没有良好求学的态度，老师当然不出现，不会现这个身，但是可以什么？可以现呢同学的身份，可以现什么呢？朋友的身份。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但是，无论现什么身，都是诸佛如来。身云三明门，佛经凡是讲到云，就是提醒我们，所有一切现象是虚妄不实在的，相有体无，事有理无，这个用意是教我们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更不可以去打妄想。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控制，你不可以占有。如果你要生了控制占有的念头，你就错，烦恼跟着就起来了。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呐。清凉注解里面为如来藏是实无有，它是能现、能生、能变，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它就像虚空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物。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依此建立了。我们常讲啊，有，有是从无而生的，无。

中生有啊。那个无很难懂啊，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无是有啊，有为什么说的无呢？因为六根接触不到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也闻不出来，舌也没办法尝，身体没办法接触，乃至于我们心里怎么想也想不到，但是它存在。今天我们讲的它是一种能量，它不是物质啊，所以佛经里面称它做无，称它做空啊。这个空怕我们误会空是什么都没有了，它加一个叫真空，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啊，啊，妙有是从设法界一真庄严的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空跟有是一不是二，啊，心经上最明显的显示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个色就是讲的物质。佛经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色，它跟空是一不是二。大师说，处所个别随菩萨行，刹有尽慧随众生业，这个四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处所个别是随菩萨行，

这个前位的菩萨不知道身位菩萨，这里头就有差别了啊。比如说摄性位的菩萨不知道摄住位的菩萨，摄住位的菩萨不知道摄行位的菩萨，大分呢，在细分呢，粗性位的菩萨不知道二性位的境界，二性位不知道三性位的境界。身位菩萨了，知道前位菩萨的境界，前位菩萨不知道身位菩萨的境界。这是讲处所个别随菩萨行的。刹有净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现在一般人讲啊，讲社会就有佛法里面刹土的意思在。

社会的清净染污，随众生的业。这个话一点都不错。众生造作的善业，一定会感到这个地区风调雨顺。物产

不信任，这个社会就乱了。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灾难就频繁了。所以国土净慧确确实实是随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那我们从这里就能想到了，诸佛菩萨的国土为什么那么美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居民啊，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原因在这里啊，大家都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这个原因又在哪里呢？给诸位说，最根本的原因在教学啊。你看看华藏世界，我们现在读的《华严经》，毗卢遮那佛召开的宇宙的教学会议，《礼记》里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没讲错啊。教学第一啊，然后再从历史上去验证。你看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啊，你看哪一个时代？兴旺、陈平，你仔细观察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教育办的最出色。你再看看哪一个时代动乱，动乱的那个时代，那教育就很糟糕。今天我们这个世间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教育的方针方向偏差了，人文教育忽略了。人文教育是讲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偏向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达了，人事的问题出来了。什么方法都不能解决，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呢？教学法，教育办好啊！教学里是最殊胜的，无过于圣贤的教诲。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干什么？来教学的 啊视线到这个世间呢，是来搞社会教育的，绝不是为自己，是帮助众生。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得了啊，非常重要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起定分眷属定起眷属定第八句看起，从知一切微尘中各有无量广大深蕴，三昧门起。这一句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少，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还有一个意思啊，说如来藏身啊，说如来藏是真佛身，其体广大了无能知者，恒在六齐微尘之中，夜夜有情各有藏识，故云各有无边大身。清凉这个解释了非常重要，如来藏法相唯识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啊，藏在这个里面。如来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是真佛身。佛是什么？身在此地是个比喻，佛是大觉，究竟圆满的大觉啊，究竟圆满大觉，现在已经变成了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很不好懂啊，阿赖耶。

也是一半真一半妄。一半真呢，就是清凉讲的真佛啊，那一般妄呢，就是含藏一切习气种子。啊，所以叫藏室啊，像仓库一样啊。清凉在此地说得很好啊，其体广大了，无能知者。阿赖耶识有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啊，他是真妄合合啊，真身佛法里面讲法身，法身是真身的，华严经上称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没有形象，它不是色法，阿赖耶也不是色法，这个大家晓得，在白法里面排列是心法，心法第一个是阿赖耶。啊，所以法身遍一切处，阿赖耶也遍一切处。楞严经对这桩事情讲得很透彻，一切众生他所起的功能都离不开阿赖耶识。我们眼睛能见，能见，那个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阿赖耶来的。阿赖耶的这个能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来的。我们睁开眼睛，你能见到的那个量多大，你就要晓得你的眼识、你的见性有多大。实在讲，眼识有限，见性无限。眼识里头有障，见性里头没有障。但是现在见性被眼识障碍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看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色相。如果这个障碍除掉了，转识成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法身菩萨，这个人
我们可以称它为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他六根的作用没有障碍了。佛在经上说，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10万亿个佛国度啊，诸位要记住，一个佛国度就设为一个大千世界吧。啊，距离我们多远呢？10万亿个佛国度。啊，一个佛国度有多大呢？在过去，我们总以为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一个银河系，够大了。那就是10万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你才晓得这个距离之远。但是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谈过，他也有一篇文章，我们把它复印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诸位都可以参考。啊，他是个学科学的。他的看法呢，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一个日月所照，中心是须弥山，他老人家认为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才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这个说法呢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科学家了这个绘画的银河系的那个形状，确实银河系的周边很薄，当中啊好像高起来的妙高峰啊。啊，那个妙的意思我们懂得非有非无。所以他说佛经上讲的这个须弥山呢，他认为是现在天文学里面讲的黑洞。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是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啊，10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刹。啊，一尊佛的教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10万亿个佛刹了，你就想的那个距离遥远，我们就没办法想象了。但是见性如果没有障碍呀，我们坐在此地看西方极乐世界，看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如同对面，没有障碍呀。弥陀不来啊，我也不去啊，居然就跟面对面一样，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这个境界真的，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六根能力都没有障碍了。佛说法的音声听得清清楚楚，所有一切形象呢，如同目前呢，这样你才晓得，
我们这个能

量啊，能见是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闻性能闻也是尽虚空变化界，六根的能力啊，无疑不是尽虚空变化界。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没有别的，恢复自己本能而已啊。大乘经上所谓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没有一样是你心得来的，你所得来的全是你自己的本能，是你自己的本有，是这么回事情。法界里面的一切现象，我们常讲设法界森罗万象，现在读华严我们知道了，设法界森罗万象啊，是无限的重叠，这个境界是无限的无限，夜夜微尘中各有无量广大深云，这个广大清凉说无能知者，没有人能够知道啊。但是他后面说恒在六气微尘之中啊，六气是什么？第六识、第七识，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我们一般叫它做一根啊，莫那识，这个也不好懂，我们从它作用上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换一句话讲呢，那就是恒在分别执着微尘之中啊，夜夜微尘各有藏识啊，夜夜有情呢，每个人都有啊。故云各有无边大神呐、啊。这个身量呢，确确实实周边法界的。大乘经上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事实啊，不是幻想，不是推测啊，完全是事实，心量境界。如果我们真相信佛所说的，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现在的状况，不要说佛菩萨讲可怜悯者了，自己也感觉到很可怜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各有无边大身，这个意思就说明平等了，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一切众生，这个里头讲到微尘，讲到毛孔毛端，

都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到的境界。未成，我们肉眼见不到啊。肉眼能见的，那都是许许多多微尘集聚在一起，已经是很粗很粗的像了。但是，如果这个见的功能没有障碍的话，微尘能见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能力能够见到微尘，微尘并不是最小的。佛在经上说，微尘可以分，分为七分，七分之一那就很小了，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还可以分，再分成七分之一了，就叫极微之微。佛说极微之微啊，就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就空了。所以极微之微啊，也叫做灵虚尘，意思就是跟虚空啊就非常接近，几乎是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今天科学家讲的原子粒子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也是不能再分的还能够再分呢，不是极微之微。极微之微那么小的这个医报里头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广大深远，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常常听大乘经上讲啊，芥子那须弥啊，我们都感觉到很茫然。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很大了，比微尘大得多了。须弥是须弥山的。须弥山藏在芥菜籽里面，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它怎么藏得进去？须弥山不来，芥菜籽不去，如何藏进去？实在讲呢，我们用眼来见，就稍稍能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们眼球的瞳孔不大了。我们要是看喜马拉雅山那么一座大山，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喜马拉雅山进了你的瞳孔，它进去了。我们这小小瞳孔怎么能容纳一座大山？那这小小瞳孔又如何晚上观察这个太空晚上我们看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星星，那全都入进去了。实际现象就像这样的，重重无尽。

这个情形到底下一平静，还要细数。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跟我们讲宇宙啊，广大的依报啊，我们活动的空间呢、那个是自己信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清凉抄里面这一段呢，他说了很多，里面有几句重要的，句子我们可以念一念。他举古德所说的，说色等五尘界，色声香味触，这是五尘。法不是物质。这是限量尽的，物是清净，都无成相。我们眼见思，耳闻声，这个五根接触外面的五尘，没有感觉的有尘的这个相。如来藏中顿现生气，二无成相。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现识变好像也不见成像啊，这个成像到底从哪来的？所以底下讲了六起妄想，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分别是妄想，执着也是妄想，无明还是妄想，无明是妄想的根，所以我们称之为根本无明啊。真的是天下本无事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由此可知，立妄想分别执着现前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在哪里？真妄合合。你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境界就是这个梦幻泡影。你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真的里面不能夹杂丝毫的妄想。加一点点。

贪妄全都变成妄尽了。所以佛法的修学，古大德常说啊，但除其妄，莫根密真。啊，除妄除什么呢？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已矣啊，没有其他的啊。除掉之后，你六根所看的六尽不一样。啊，妄除了以后，我们眼见，那就不是眼识见了，是见性见。见性见外面是什么？色性，不是色尘了。而闻声不是用耳识去闻了，用闻性闻。闻的也不是声尘了，是声性。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妄没了，真现前妄没有了。那哪些境界是妄呢？六道是妄，十法界是妄，六道十法界都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是迷啊，哎，迷的时候，哎，明明有六道轮回啊，有十法界，觉后空空无大千。觉了觉悟之后啊，明心见性之后啊，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那个没有啊，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啊，六道十法界还在啊。对他来说没有了，对别人没有悟的人呢，有啊，迷人跟悟人生活在一起啊，排排坐啊，一桌吃饭呢，境界不一样啊。悟的人他现前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迷的人呢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哎，他重叠在一起，但是一点都不杂。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总是重叠它就混杂，太多的重叠啊，像这个我们照相一样，如果有十几张这个底片重叠起来，洗出一张照片就是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了。迷雾境界里面的重叠，再多的重叠，真是无量的重叠，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夹杂。这个妙啊，不可思议的境界。

啊，古德这里说得好了啊，因为六七妄想为有我法想所现象啊，是分别变啊，妄想的根就是我见、我执。金刚经上教导我们真正用功从这里下手，佛说得好，若菩萨有我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我相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我的对面是人啊，执着那个相是人啊，我人之外啊，山河大地啊，森罗万象啊，众生呢，这从空间上讲的，受者呢是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四相一展开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你在这个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佛说你不是菩萨了，不是菩萨，你没有觉悟啊。啊，玄奘大师翻菩萨啊，翻这个菩提萨埵，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如果这个四相你都有，四相是有一相，四相都具足。啊，不能说四相我破一相，还有三相没破，没这个道理。你没有觉悟啊！《金刚经》的境界，给诸位说，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别教初地菩萨的境界。啊，他是大乘。入这个境界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嘛。后半部讲的更深一层，那不是相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这个微细啊，见是分别，你还有这个分别，前面那个相是执着。执着比分别严重，虽不执着了，但是你还有分别，你不是菩萨了。那么这个菩萨跟前面那个菩萨呢，当然地位不一样。如果就别教来说，你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你不是三贤位的菩萨。如果你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你不是地上菩萨啊！你这个菩萨没登地啊。登地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这个阶位高下总有这个华严经上讲的51个等级啊，摄心
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那么我们今天连初信位都得不到，依照一般经论上所讲，初信位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等觉。什么叫见惑呢？错误的见解，对于三界错误的见解没有了。这个错误见解，头一个身见，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身。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身？还有这个身见，那么说明我们八十八品见惑是一品也没断。这个是十足的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是要把这个不但见惑要断尽啊，思惑还要断尽。思惑三界总有八十一品，三界九地每一地有九品，九九八十一品，贪嗔痴慢这个东西通通断尽了，证阿罗汉果，除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超越三界到哪里去呢？四圣法界。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是不同维次的空间，高维次的空间，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个佛诸位要记住，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没见性的。天台大师把这种佛判作什么呢？相似即佛，它不是真佛，相似。如果把尘沙烦恼断尽了，尘沙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分别，事出世间一切法分别的念头没有了，再破一品无明，那就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叫真佛，分正佛，也是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天台家说他们是分正即佛，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一品无明断尽，究竟即佛，那就是我们讲的圆满佛。这个话不太好懂，祖师大德用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体会，他把真佛比作月亮，
你看月亮，初三、初四有个月牙，一直到寿五

有完全圆满，都叫做分证即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那个光大小不一样。到寿五呢，那叫究竟圆满，叫满月，没有一点欠缺了。把这个比作月亮啊，比作真的。那相似即佛是什么呢？相似即佛，他说列目所见。什么叫列目呢？你晚上看月亮，你就试试看吗？你把这个手指啊按到你这个眼睛，用力按一下，看到两个月亮。这两个月亮呢，一个月亮是真的，一个月亮是相似的。月亮只有一个，怎么会出现两个呢？用这个比喻，设法界、四圣法界，他们所证的果位啊，是相似的，不是真的。相似前面还有一个位置，观行。观行是我们用功夫得力了。观行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水中之月。我们在河边上、湖边上看到这个月亮的倒影。我们见到那个月了，那是观行位。那不是真的啊。是真的影子。从这些比喻，我们能稍稍能够体会到一些。但是如果心水不净，妄念很多，就像那个水，湖水起了风浪，月影现不现在里头，你看不见。必须风平浪静，湖水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月光投射你才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意思是让我们觉悟到我们的心要清净，唯有清净心才能跟自信相应，才能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诸佛菩萨了引现我们六七十种就是经上讲的这个境界。我们心水要不进去了，妄念太多。佛菩萨在不在你这个心里头呢？在，在不能现象。湖水里面起了风浪了，月光在不在这？在，肯定没有离开的。但是你就看不到那个月亮的现象。这个比喻得很好。所以佛法的修行，心要静的，一念不生的，一切时一切处你能够真正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住三昧但是这个事情很难，难在哪里呢？那个风浪止不住，
风浪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是风浪啊，没有办法的，你控制不了啊，这就产生了修行上的障碍。在所有法门里面，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持名念佛的殊胜。佛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把我们心里面的风浪洗掉啊，那就是真正的功德了。功是功夫，你真下了功夫了，得到的是什么呢？风平浪静，你的清净心得到了，你心里头再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你确确实实能够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啊，这个生活虽然不是真的接近了，你出入门了，佛菩萨的气氛呢，你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受用就很不可思议啊！这是什么功夫得力的现象？在我们净土宗讲呢，功夫成片啊！念佛人最浅的功夫。功夫成一片，心定下来了，主一定要晓得这不是一心不乱啊！但是有很多人到这个境界以为自己得一心不乱了，那是错误的啊！那他对于教理教义了解的太少了啊，把中途站呢误会以为是目的地，但是什么能往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啊，决定的生啊，生净土。诸位要晓得里头最重要的条件，古大德常常想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你心不清净，你念佛念得再多啊，寒山拾得他们所说的，你一天念十万声二十万声，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念是念了没错啊，妄想习气那个风浪没有平息，没有压得住啊！啊，这个不是断烦恼，伏烦恼啊！你伏不住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怎么做法，对我们自己才真正有利。日常生活当中啊，越简单越好。想古今中外这些大圣大贤，你看他们一生那个这个物质生活真的是随遇而安，没有一丝毫强求，什么都好。你要晓得

这才能叫心定下来啊，才能叫心啊，心水平了，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然后才能照见。

你可以欲知是知。功夫再上一层呢，还是这个功夫，并没有断烦恼。浮烦恼功夫啊，它里头也有浅深层次不一样。高层次那个浮烦恼啊，往生西方净土可以随意，可以得自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没妨碍，生死自在，生死自在不难呐、啊！啊，你要想是断烦恼难了。啊，那就是我们念佛人讲的离业心不乱，事业心难。啊，离业心是断烦恼，这个事业心是断烦恼，离业心是明心见性，那个真难，真不容易做到。啊，净土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就是功夫成片，浮烦恼。啊，但是在其他法门里面，浮烦恼不行。浮烦恼不能成就，一定要断烦恼。啊，其他宗派浮烦恼只能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到那个地方再修行。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出了六道，出不了十法界，重重关口啊，净土中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原理呀，一定心要清净呐，心净则土净呐，不可以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肯定障碍你往生。我们接着看这一段最后的一句，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前面八句都是讲的事，这一句呢是讲的理。事是一桩一桩的，啊，理呢，这讲一切法了，啊，一切法的理去。这个三昧门起，你看每一句末后啊都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能设哪一个法门？你决定在这个三，这个法门里面的三昧，所以三昧有无量啊！啊，无量无边三昧呀，是从事从理上讲的。无量无边三昧总有一个根啊，那个根本叫普贤三昧啊，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啊，这是总啊，啊，如来藏身是那是总的根啊。总根的意思实实在在就是前面所讲的，啊，诸佛对普贤菩萨讲的，就是你能入一切诸佛，行愿力故，

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我在前面曾经用最简单的话来介绍诸位：一切诸佛的行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一切诸佛的愿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你能够啊修摄行摄愿啊，这个摄行是普贤菩萨十波罗蜜啊，修摄行摄愿修的有成绩，那个力是有成绩，你就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这个三昧起作用。 后面经文里都所说的，从后面经文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事物，都以文殊行普贤愿。 来对待呀！你要不真用功夫，你哪里来的智慧？你哪里来的德相？智慧是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来的，德相是从普贤菩萨十大愿来的。 你们想想对不对？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把这个根找到了。平常我们跟 一般同学们往来，我们很少讲十波罗蜜，都讲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有了一点功夫了，再进步啊，跟你讲十波罗蜜，往上提升呢。而六波罗蜜呢，又必须要用四摄法的善巧方便。 才能有力了，有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你有成绩可观了。虽然行拿不出成绩出来，这个还是等于零吗？你总要拿出成绩出来。这个成绩是什么呢？ 跟诸位说，就是智慧、德能、相好，这三样东西就是成绩，成绩就表现在这个形象上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就晓得你修行有没有功夫啦。我们平常讲功夫，经常讲的力。 也就是我讲的成绩，说有三种啊，事情是一桩，我们应当把这一桩事情看作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 《法华经》上佛说：“佛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我们今天遇到佛了，觉悟了，回头了。”

我们这一生呢，这一桩大事因缘是要入佛境界。啊，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心愿解行通佛。心是佛心，愿是佛愿，佛愿就是这个十大愿望，佛的行就是十波罗蜜啊，四摄十波罗蜜。佛的解我们讲他的思想他的见解是经教，这样学佛才会有成就。烧香拜佛，智能众福，于生死毫无交涉。啊，李老师往年讲啊，常说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不能解决问题啊！禅宗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说啊：“此事佛不能救啊！”啊，世间人学佛多半是修福啊，福不能够救你的生死轮回，福不能救啊！什么东西能救呢？般若波罗蜜多啊！啊，所以《坛经》一开端，你看六祖教大家总念般若波罗蜜多。所以禅宗的修的是什么？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要用禅定方法才能够得到。这个地方讲的普贤三昧。啊，这个是最高级的禅定。啊，它高在哪里呢？高在兴包太虚量州沙界。高在这里啊。啊，高在啊，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念念都是净虚空变化界。啊，离境是净虚空变化界。称赞是净虚空变化界，供养也是净虚空变化界。你看看啊，忏除业障啊，还是净虚空变化界。量大佛大了啊，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注的分量非常之大，诸位有兴趣研究，你去细读苏朝。啊，我们还是要介绍啊大意，特别是介绍啊我们现前生活修学能够得真实利益的。

学了有用处啊。大师首先引般若经的经文，说明什么叫如来藏。但如来藏讲的太多了，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意思？前面说过，我们人人都有啊，不知道啊。他说大般若经理趣分，里面说诸法皆空，无生无灭，无自性性，立一切相，不可愿求，然第一义湛然常住啊！当知即是此如来藏。这一句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一般人读了之后啊，还是不懂啊。如果你要懂了呢，你就见到了。如来藏啊，你就明白了，这个悟，这是悟，这个悟叫解悟。你明白了。虽明白了呢，你还用不上。还是烦恼习气做主，所以什么时候用得上呢？正悟，正悟才管用，解悟还是不管用啊。所以悟后起修啊，那就比较方便了，比较快了。为什么呢？悟后起修，你肯定不会有疑惑，断疑生信，你有坚定的信心啊，你有不退的信心，比一般人修行当然不一样啊，你会有显著的进步。啊，这个抄后面有注解，我们不理会他了，我们就这段经文简单的来说说。但是这经文的确不好懂，诸法皆空，无生无灭，诸法是讲事处世间一切法，确实是空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但是是不好懂，提示的次数多，大家心里头就有印象了啊。我们常常讲事处世间一切法，因缘所生啊，《楞严经》上所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里会有存在呢？我们误以为存在，
是这些幻象的相续相，我们误会啊，它存在。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不能够不用比喻啊，我用比喻，用这个电影的放映啊，因为这个大家都见过啊，现在看电影的好像比较少了，现在都把电视代替了啊。电影很容易能觉察到，它这个放映机镜头一开一关啊，一开那里面一张的底片影像啊放出去了，再一关呢，再开呢是第二张。一秒钟啊，开关呢24次，啊，我们拿着一秒钟24张照片，啊，一秒钟的1/20，这个时间很短了。你看到是一张照片的，一秒钟当中连续看到24张照片，是不一样的照片，但是它很相似。像现在画动画，也就是这个原理画出来的。那一张一张的呢？《金刚经》上讲，如电闪电一样啊，那一张一张的连续来看呢，你一秒钟啊看了24张呢相续。所以我们看相续相啊，以为是真的，被相续相欺骗了，你没有看到真相啊。我用这个方比喻你好懂，用现在电视也一样啊，电视是线条，这个道理大家晓得啊，也是很快的速度啊，几百条的电这个线条，它是还是有先后的，一条一条先后的，它速度太快了，让你没有办法，你来不及，来不及辨别它这个速度，你看到这个像以为是真的。全是幻象啊。啊，一切法了，包括出世间法了。诸法皆空啊，无生无灭了，为什么呢？说生立刻就灭了，说灭它又生了，它这个生灭的时间太短促了。人王经上的例子我们是常常提啊，大家都很熟悉啊。人王经的例子在我们现在观察当中，一秒钟啊，一秒钟这个时间很短呢，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你看看电影的那个画面，一秒钟24次，24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认为那是真的了。如果一秒钟这个开豁速度
达到216,000次。我们急急呼呼认为那是真的了，那哪里是假的呢？

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我说过，是世尊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那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加很多倍，简直我们无法想象。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楞严上讲这两句话啊，当处处生，随处灭尽。于是可以说生灭几乎是同时的，生灭同时，那就无生无灭嘛。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诸位要晓得还是有生灭。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那不叫废话吗？那有什么意思呢？确实有生灭的现象，你说它不生不灭，这个有意义说明什么呢？生灭速度太快根本它不存在。

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就是此地讲的诸法皆空。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因果是讲生灭的现象，生是因，灭是果啊。可是灭了之后啊，那灭是因呢，后头生它又是果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所以因果有转变不空，它会转变，因变成果啊，生变成灭，灭又变成生，生又变成灭，转变不空啊，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相续不空，相续相啊。第三个现象，循环不空，是怎么说法的呀？这个里面的境界也是无量无边的，从因果循环不空，你就能够理解报应是怎么回事情。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这个理论从哪来的？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转变不空啊，理论依据在此地啊。很深的道理啊。

所以接着说呢，无自性性，自性是个名词，就是自体，无自性性没有自体。

一切万法的字体是什么呢？字体是空性。那是字体。字体不是现象。六根决定接触不到。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大。你看在拜法里面相应的心所51个，一个都不缺。外能缘虚空法界，内能缘到阿赖耶，就是不能见性。就是见不了性。所以它还是有局限，还是有范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圆满的自信就现前了。信德就显现了。完全在日用寻常啊。我们接着看，立一切相不可愿求。这是说一切诸法的离体啊，自信啊，自信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自信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能量。一切诸法呢是质量。质量从哪里来的？能量变现来的。质量是第二意，你可以研究，你六根可以能够接触，所谓是限量境界。而能量呢，则是比量境界，没有办法见到的。也思想都达不到。但是它存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现在有一些宗教家说他们的神，神就是无尽的能量，神不是人，神没有身体，神无处不在。这个说法越来越跟佛经上讲的发心，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化身相近，越来越接近。最近我跟宗教的接触，天主教有这个说法了。伊斯兰教说真主也是这个说法。锡克教也是这个说法。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肯定，我承认呐，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这个唯一的真神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自性，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这是个名字。这个名字决定没有形象。你决定找不到。
你看不到，你听不到。

到你摸不到，你也想不到，但是它肯定存在。为什么呢？佛给我们讲，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一真庄严呢，是这个能量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佛家讲心识，一般宗教讲真神。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如来藏身，所以他离一切相。他也即一切相，不可愿求。我们想求，求不到。本来就是，你怎么求法呢？你有一个求的念头，好了，就变成一个障碍。这个是《楞严经》上讲的。至见立知是无明本。有人问，无明从哪来的？无明怎么会出现的？佛这个答复富罗那尊者的疑问呐。就是你有愿求，愿求就是至见立知。你学佛，一心一想求我要成佛，你能不能成了佛？你决定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这个妄想障碍你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就是因为妄想的时候，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还在打妄想。你怎么能成就？成佛的妄想都没有啊！但是教初学不能这个教法，这样教法好，他不想做佛了，不想做佛，那永远做凡夫，永远搞六道轮回，这又错了。这难呢，真难的。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所以这个里头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呀，高度的善巧方便。我们现在人，佛家讲善巧方便，现在人讲高度的艺术。高度艺术就是我们讲的善巧方便。说不出的也有方便法把它说出。一切无非都是帮助初学。根立的人，我们讲上根立智，一闻千悟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一听呢就明白了，意思就懂得了。他在听教研经，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容易契入，很容易懂得这里头道理。不容易契入的人呢，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这个造成障碍了。
要把他的这些妄想疑虑重重分析，慢慢把它除尽，那要很长的时间，要很大的功夫啊，要很有耐心，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上上根人呢，好教啊，一说他就明白了。中下根人难了，啊，要他明了，那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诸佛如来都办不到啊，啊，那要怎么教法呢？慢慢的培养善根，慢慢的帮助他放下，啊，这个慢慢的要多长时间呢？那论劫算的，不是论年月日算的。从这个地方显示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你在六道里头，无论堕落在哪一道，佛在那里看着，在那里照顾着啊！为什么不救你一把呢？因为你造的这个业的时候，你应当受这个报，你要不受这个报，你这个业消不了。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业障要不消除的话，你不能觉悟，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由此可知啊，三途地狱啊，是帮助我们消业障的啊。觉悟的人看来，它不是一桩坏事啊。

不但是三途地狱，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自己性识所变的，不是从外来的。如果你遇到逆境恶缘，你要有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你错了。朱金咒老居士往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的老药丈曾经在世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那个职位很高啊！判官就像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管五个省啊，地区很大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啊是分五个区域啊。五岳，这个是鬼王里面的大鬼王。

他白天在我们阳间工作，晚上啊要到阴曹地府去上班，所以很疲劳，没有办法休息。啊，晚上天黑的时候，就有两个小鬼抬了轿子，啊，他还坐轿子去上班。 啊，他说感觉啊，坐在轿子里面像是腾云驾雾一样，啊，不像是在路上走着。天亮的时候还没有亮呢，他就。

就把他送回来了，才下班了。每天都这样的。有一天，他向东岳大帝建议，地狱的刑罚了，有炮烙这个刑罚，是把铁柱啊烧得通红，犯罪的人就抱着这个柱子，那一抱全身都焦了。这个刑罚非常残酷，请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听了之后，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参观。这两个小鬼就带他去。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小鬼告诉他，我们到了。他什么都看不见，这一下才悟到佛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没有造这个业，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你造着这个罪业呢，你就能看到这个现象，他才晓得这是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呢，不是阎罗王在那里建造这个刑罚。来治罪的。恍然大悟啊。佛经上讲的是真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地狱恶鬼出身，谁在那里策划，在那里主宰的呢？没有，没有主宰。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一生当中的际遇，遇到的一切人事物，什么人在主宰的呢？没有人主宰，业力在主宰。你遇到真正高明算命看相的，他能看得很准，算得很准确，好像命运是真有，没错，是真有。命运从哪里来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不关佛菩萨的事情，也不关上帝的事情，也不关阎罗王的事情。上帝、阎罗王有没有呢？有。就像我们世间一样的。这里有市政府，有县政府，有州政府，有省政府，有中央政府，那有啊。怎么形成的呢？业力形成的。业力变现的啊。业力不可思议啊。青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他写的啊。你看他写这个地藏经五重玄义，这五条他都加上不思议信实，这一句加得好。我在地藏经玄义里面也说的很多，

这个加这几个字，自古以来这些注经讲经的大师都没有说过。这个加得好，确确实实是不思议性实。不思议性实才是根源。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所有一切的愿求都没有了。那我们要问，诸佛如来还要发四弘誓愿，阿弥陀佛还要发四十八愿，普贤菩萨还有十大愿，愿是从四相上讲的，四上有，理上无，相上有，性里头无。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希望恢复自信，恢复自信，那你佛菩萨教给你这套方法，这一套方法就叫方便法，因方便而入真实你要不依这个方便，你永远不能够入真实。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个方便是从一切法理趣里面生的，就方便法的理论依据是现实。它与自信相应的，这叫佛法。这么一说，一切世间法只要与性德相应，与性体性德相应，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与性体性德不相应，没有一法是佛法。这话是古大德讲的。那怎么叫相应，怎么叫不相应呢？这个里头如果没有六起就相应，有六起就不相应。你要记住，六是分别，起是执着。所以一切法里面只要没有分别执着就相应了，通通是佛法。如果有分别执着，你天天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天天念阿弥陀佛，都不是佛法。这是高级的。初级的不这样讲。初级的是，你念大方广是佛法，还在学佛，你天天念阿弥陀佛不错，你也是学佛。着相学佛了。着相就是刚刚入门，刚刚入门叫他立相做不到，那害了他了，决定不可以，对于刚刚入门的人要着相，着相里面呢教导他转恶为善，转邪为正，这个佛法也是古人所讲的人天佛法。

不涉人天的身份，换一句话说，你不会多三途啊。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这一提升呢，超越六道了。 这在四圣法界，四圣法界还不是佛法，啊，真正什么是佛法呢？一真法界才是佛法，啊，真的就悟了，啊，四圣法界可以说呢，一真的边缘，啊，很接近了，还不是啊。 啊，所以我们今天此地讲的是最上乘的，讲是纯真如来境界。我们还是要依普贤的誓愿，还是要依这个文殊的娑婆罗蜜，啊，还是要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下面说，然地义湛然常住啊，这个就是如来藏。 啊，所以如来藏是什么呢？是真如，是本性，是真心。本性、真心、真如，决定没有染着。啊，染着那是虚妄。啊，但是虚妄呢，它会障碍你的真心。 障碍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的时候不得其用。啊，这个里头意思很深。今天时间到了，啊，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说明。啊，清凉的注解注得很丰富。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章，就是第十九讲表。都一简说是在七十页。这一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

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阴就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几就有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的。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十二卦，我们看啊，先看这个乾卦，乾卦了，第一，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福，福卦，福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化都是阴爻，到了十一月啊，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化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福卦，这叫息了。阳气啊，阳气从地下息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十一月以后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十二月呢就是临卦，临卦星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面那个三卦呢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临，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十二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了，阳气又升到又升一道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卦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内卦，就三卦都是阳爻啊，阳爻是一个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间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就是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了，正是为 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涨，涨到这个

这个三月是啊，这个无药也变成阳药，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爻，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到五月是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爻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这是阴爻，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风地观卦，九月是山地波卦，到十月是淳坤。十月淳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伏卦，一年是这样，今年这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专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的义理。风卦探专里面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于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啊，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泽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则泽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泽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的时候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出来看的话，十五夜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反复的眼呢看得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这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阴，一个是虚。
营是又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的时候就是营，营的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损失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与时消息。于是就是构成时间呢，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了互相消长。互相消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所以话呢这是子夜意识，意识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是把它这个化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余时消息。其实余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的，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哪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不要难过。坏消息，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咱们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这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简说里面七十页就是干是住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伏来也。这是从伏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他的注你就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第二爻的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灵来也，自灵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注的。那么这个
下面讲这个卦七了。卦七呀、这个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去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这个四时卦呢是坎卦、离卦、震卦、兑卦，他把它定出一个职位出来。古时候啊，天子啊在外面有方伯，四方的守在四方的这个伯啊，伯是公侯伯子男这个伯啊，方伯，这个在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伯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蔽卦，蔽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蔽卦为君。这呢一共有十二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十二个月。这个还有杂卦，除了四是方伯卦，十二这个蔽卦，其余是杂卦。这个杂卦呢一共有四十八卦。第四十八卦对于这个蔽卦来讲，蔽卦为君，它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四十八卦与这个十二卦合起来呀、有六十卦。六十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亲，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啊，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吗？职呢是这个六十卦呀、这六十卦本来是六十四卦了，六十四卦了，坎离震兑它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伯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君臣都要担任，君臣都要担任呢，他按照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卿，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卿大夫是不同的，所以叫卿。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他这个每一卦有六爻，一爻是担任一天这个职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它一共啊这个分担六日气分，
这叫六十七分的这个来源，它是直的。在后面七十二候，七十二候啊，也是把这个卦了分配在这里。候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五日啊叫一候，五天叫做一候。三个候啊，就是三五一十五，五日就是十五天，半个月，就是一期。六七呢叫一个时，六七啊，三后十五天要一期，十五天一期啊，六个十五天，九十天是不是啊？六七九十天，九十天就是三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三月，夏天有三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四十，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十二壁卦，十二壁卦就是十二消息卦了，有七十二爻，一卦六爻。一卦六爻啊，十卦六十爻啊，十卦六十爻还有两卦，二六一十二，六十加十二就七十二爻，是不是啊？七十二爻啊是一爻一候，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五日一候啊。这里讲一爻一候，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呢有些不同的。在讲七十二候的时候啊，这个一爻单这个算是一候，跟前面呢有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一候，这一岁啊，运转一周年。一周年就是七十二候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七十二页后边翻过来七十三页，这个六日七分有个图叫做六日七分图，后面呢卦气七十二候的卦气啊。七十二候图，这两个图，两个图呢？你看这个六十七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的，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期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遁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
恭候这个恭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恭伯侯大夫卿，大夫卿后来呢又是恭伯侯大夫卿，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到后来面呢，又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这个插秧，他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面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坎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离卦对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对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浮卦，浮卦下边呢，这个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浮卦开始看，浮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浮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合起来就是临卦。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泰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啊，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这六爻，你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记着就是浮卦。汉儒讲这个六日七分，讲这个七十二候的卦期，他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期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
汉儒梦喜。

孟喜的讲这个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喜以外，到后来经房，经房也叫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气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气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啊，就知道人世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事变化呢？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他的气就显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复发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得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同，心情就不同的。图动在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这个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汉儒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

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呢、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福卦。福卦是一阳来福啊，阳爻这个起来了，阳爻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来的，这是逐渐逐渐变化来的。这个福卦之前是坤卦，这个坤卦开始的时候，初六六六二六三六四，这几个，在这个时候啊，福卦就在那前字暗长，暗暗的在那里转变，到了初九，福卦初九地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福卦好是初九六二这个逐渐逐渐往外。到了临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逐渐是变成的啊。每一卦如此，福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来那个转变了。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驴霜兼冰至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就从姤卦，你别看这个一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了就下雪了。这个要我们普通人来看，五月天风姤还早得很呢。这个从五月六月七月，这个还经过这个它的一个有夏至，然后到这个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下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

晓得，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逐渐逐渐的这个转变，转变到最后就是兼并，双并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近这个转变，知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尘粪之欲，这些不正常就是由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儿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赶快尘粪之欲，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修习的一学的时候啊，哎，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的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生逢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的，我们这做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所谓周围所谓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我学了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后边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哦，对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想四十八愿把心量放扩充到四十八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

这个周一呢，他讲的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连着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的。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研自己的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警惕什么呢？古时候那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弑，子是其父，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就君臣的关系是臣是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是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但是研究这个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纯坤卦。天风姤卦你看看，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爻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父。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再第二爻消就变成艮卦。在第三爻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

是坤为臣呢、啊，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臣呢、啊。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这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再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那个乾卦就不存在了，就被这个臣字就失掉了。就是在这个初爻一开始，圣人就是讲就是汉儒注解的，到了第二爻就是艮子有杀夫的这个动机了。到了这个内卦都消掉的时候啊，那就臣子弑君这个现象就显露出来了。正式的消到第四爻的时候啊，臣弑君子弑夫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故，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行系辞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便于物，夫以自知，是就叫我们从夫卦里面，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弑君弑夫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啊？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了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第33段啊，33段。所谓善人，这一段只有一句啊，4个字。从这个地方起，到神仙可祭，是说的善人啊，到这个35啊，从33到35，文字不长啊，都是讲的善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了，而且是决定不爽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在现前社会，只要留意的观察，也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报如是，恶报亦如是啊！只要仔细去观察，佛家所谓的它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时辰未到它也有道理。过去生中于福于恶，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是过去生中那个恶业太重了，